0: 上集，家徒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
2: 梦梦，快变！

0: 啊，奇怪，花花不见了。
1: 啊，江图也不见了。啊，
2: 什么？
3: 江图，
0: 江图，
3: 你在哪儿？
4: 江图，
3: 江图，江图，你在哪儿？
1: 快回来！
0: 江图，
4: 江图，
1: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2: 花花的项圈，啊，
1: 没错。
5: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2: 哦，啊，假图往那边去了。啊，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6: 妹。
7: 死啊！啊，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6: 花花，花花！
7: 啊，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1: 家徒，
0: 家徒，
4: 家徒，
0: 家徒，
4: 家徒！
2: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8: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

0: 就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哎，

雪花花在那边。

走开！怎么办呀，花花，我们肯定跑不过雪豹的。沙棘。

0: 兽。
1: 花花，
2: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0: 默默，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1: 花花，

0: 妈妈，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再修补一下。
1: 爸爸，你怎么会？
0: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2: 嗯，谢谢你爸爸。
3: 怎么还有一件啊？啊啊，护宝破了。是那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宝，而是爸爸？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0: 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还在我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0: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0: 上集，雪豹袭击羊群，加图救下花花，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爸爸的影子。探秘帐篷群。
1: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2: 能泡脚了。
0: 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1: 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3: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
1: 地上什么东西啊，帮我两回了。这是沙柳。
3: 沙柳？
0: 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3: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4: 你们快来看，
0: 轮胎印。
3: 好，看。
5: 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
0: 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
5: 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0: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5: 少啰嗦，拿来。
3: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5: 走开。
0: 鸿飞，
5: 拿来吧你。
0: 还给我！
3: 快走！
5: 你们给我站住！
0: 梦梦，你刚才真勇敢！
6: 我是男子汉嘛！
0: 糟了，
3: 怎么了？
0: 我手机摔坏了，
3: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0: 谢谢你，鹏飞。
6: 维修费10块。
0: 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
3: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0: 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7: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5: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7: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原来是绳子，孩子，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1: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2: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1: 困在这儿。

0: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1: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2: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3: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4: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办法。
2: 嗨，
3: 啊，你谁啊？
2: 我是孙悟空。
3: 敢耍我？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4: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3: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5: 我看你像飞机。
3: 嘿嘿，就会玩下小把戏，给我上。
4: 我的眼睛，我上个月刚洗的头。
3: 抓住他们！慢点啊，大婶，我可不好走啊！
6: 放开他！
4: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3: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2: 放手，快放开我！
6: 老头子，
2: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4: 走开！
6: 老伴儿，
0: 林大婶，
1: 抓不到，抓不到！
0: 还是抓不到！黄飞，你怎么进来了？
7: 完了！
0: 放开我们！
5: 老实点！
0: 放开！
3: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8: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9: 不客气。
1: 厉害呀！
4: 站住！
3: 等！
9: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3: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2: 可是，
0: 不用担心，
2: 小心点儿。
3: 你，
0: 为什么都追我呀？鹏飞，
4: 哟呵，有两下子呀！
1: 大哥，你刚才真是帮大忙了。
0: 是啊，
9: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

0: 快走。
1: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前面就是叶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2: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嚷嚷什么？
2: 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
0: 打开。
2: 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2: 哼，
0: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3: 老四，不，
0: 更衣。哎，长青同志，
3: 哎，
0: 他叫咱们打的可真够受的。
3: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他为什么跑？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的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3: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3: 对对对对，
4: 黄老爷到。
0: 总爷，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3: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3: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3: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3: 请，
0: 请，
3: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请。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1: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1: 走。
3: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已经跑到了祠里，我看还是趁早把她拦住。
1: 兄弟有一事相烦，
0: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0: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
2: 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1: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4: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0: 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2: 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4: 好好，
2: 请上马吧。
4: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5: 谁来谈谈流年？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我可回来了，回来了！
0: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1: 小鬼，师长，给我吧。哎，
2: 我帮你拿回来。
0: 我给你扛去吧。怎么样啊？啊！
1: 小王，快搞定饭来！
3: 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3: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4: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5: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袋到红石乡去。
3: 好，
5: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3: 哎，明天一早。这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怎么？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吃饱吧，给。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2: 嗯，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者，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贴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你哎。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2: 啊。
0: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3: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2: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2: 可惜的。
3: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1: 就是，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0: 为什么要来？
1: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

0: 气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

0: 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要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靠！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绣在城墙上，都快绣好了。
1: 快，是我问你，
0: 增加了三个活力点。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来，听。
4: 举上！
5: 一、二、
4: 站定！
0: 三、你怎么这样啊？
2: 我，
6: 你怎么了？
5: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6: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6: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6: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6: 快去吧。
2: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6: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在想。
1: 想什么？
0: 林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1: 是啊，
0: 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

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红。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哎呀，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

0: 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1: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2: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0: 满明团吧，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喂。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你感觉的怎么样？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弟，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好，
2: 回来。

0: 爸
1: 回来了。
0: 看徒弟啊，
1: 来吧，
0: 真应该分给
1: 到我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1: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

0: 就想要泄一泄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解。腰脊酸软拉拉散，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办。

0: 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9: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0: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龙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抄他的老窝了。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胖，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

0: 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新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4: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5: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6: 好了，走吧。
1: 哦。

0: 隐秘好。
1: 快，大爷，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都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

0: 主力，
1: 共军的主力在哪儿？
0: 真活见鬼！
2: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1: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2: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3: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3: 是。
4: 宗爷，他又醒了。
2: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计。

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 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
3: 跟他拼了。
4: 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
7: 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
4: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1: 万岁！
2: 农民。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

0: 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十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3: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4: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5: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4: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

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是，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岁。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3: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佼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0: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2: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3: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4: 是
3: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

0: 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1: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2: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3: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2: 不行，打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2: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2: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4: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6: 他叫什么老大来？
5: 他叫什么呀？
6: 叫
5: 这个长生林。
7: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我干什么？
8: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7: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8: 他妈的，老不
6: 媳妇说，
9: 快！
7: 头上没把火，让他们抢
6: 呀！他妈的，找死啊！
7: 给你打，娘！
8: 枪毙你！啊！
10: 有什么？新兴沟的响枪。
8: 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6: 快说！说，我来等
8: 你。放了他！站立！
7: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1: 大娘，你坐着吧，
0: 坐着吧，大娘。
11: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7: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0: 打着他没有？
7: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0: 哦，
7: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0: 知道了。
7: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0: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7: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6: 对，
0: 就在这儿。
1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0: 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1: 是啊。
2: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3: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0: 大长，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5: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0: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5: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6: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6: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7: 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长生林，他很有把握。
5: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地形，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炼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炼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胜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够住了。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回雁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有什么？

0: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
0: 还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0: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3: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
0: 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满聪，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咱们
3: 快点快，
4: 就你们，
3: 快快快，
4: 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2: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证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
6: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三只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6: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富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一百。

0: 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九。

0: 2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
1: 啊，两天，那么来回就得四天。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风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2: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2: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绝对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

0: 床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钱吃床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风一多少人？不到60个，都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现在窗有多少人呢？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了。走，
0: 刘教练，
3: 有，
2: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2: 王胜军，
3: 有，
2: 你去见识千尺虫。
3: 是，
2: 现在出发。
3: 好，过来。
4: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 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台来，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5: 谢谢司令。
4: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的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舅爸，你好，舅
1: 爸。哎，举手来，举手来，江江，江江，
2: 我们江江。

0: 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穿着，别冻着。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2: 杀这个丫儿，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0: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晚上好好休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4: 是是。
1: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0: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0: 白腿翔再加个哨兵。
6: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
8: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0: 找的事儿，
9: 有，
0: 上百十家加岗去。
8: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1: 部落怎么样？
4: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2: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龙岭，插住西风。
2: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困难，白腿侠也不好下。
1: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家，韩家，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王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被交枪！
3: 交枪！

0: 到陈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陈夫人，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0: 了我回身中应战前可恨要泪一日泪千你别泪别日泪别日泪了我不爱
1: 英刚，小弟留点神呐。
0: 要泪你一人泪。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杰小汤波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贼！哎呦，
0: 千窗，
1: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
1: 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要讲究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
6: 大，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烟，咱们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

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别接手了。
1: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集体的政治，属于我们伟大。

0: 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问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我们科里有一个刚从宪兵总部转来的科员，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隐藏的日共。他发现这个转变者要招供，就想找机会击毙他，结果就在这里打成这个样子了。
1: 那转变者没事吧？
0: 他受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1: 重伤？
0: 是。他的眼睛瞎了。哦。
2: 还好，只要能说话就能提供情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没事吧？我倒是没什么事。
0: 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是来给南田科长送一份海关总署的报告，
0: 下次吩咐刘秘书送来就行了。这种小事情不用你亲自来跑一趟。
1: 我。
0: 跟南田科长还要汇报一些情况。
2: 南田科长去陆军医院看望这位伤员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个我知道，我来之前已经跟南田科长通过电话了，他说要我去他办公室等他。
0: 那好吧，请。

0: 隊長、亜生が来ています。
1: どこに？
0: 事務室で待ってます。
1: 入れたのか？
0: はい。

0: 利用。
1: どこだ？

0: れではないようだ。
1: 二位来的正好，刚煮好的咖啡，来来来，敬这一份。
2: 非常感谢阿成先生。
1: 不客气，南宁科长辛苦了。我这次来是给您送一份文件。
0: 文件？
1: 海关总署近两个月的进出口关税报表。
0: 谢谢阿成先生。
1: 您客气了，
0: 请坐吧。
1: 高木先生，请坐。
0: お前たちはここ離れろ。必要ない。

0: 说吧，最近有什么新发现？
1: 很平静，没有任何发现。老实说，我总觉得我在您这儿是白拿薪水。林先生工作勤勉，也很公正，大家都很尊敬他。
0: 有没有人跟他意见不符？
1: 这要看是哪个方面了。如果是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多少会有些意见不符的。海关方面主要是协调军部和76号的关系。
0: 那么，工作之余呢？他去哪儿了？
1: 工作之余嘛，也就是和汪小姐喝喝茶、吃吃饭，也就这样了。
0: 他们两个现在什么关系？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汪小姐的叔父刚满77，热孝。我不知道您懂不懂中国的传统礼仪�啊？长辈过世要守孝3年，更何况现在杀手还逍遥法外，所以我想，他们两个怎么也会发乎情而止乎礼吧。
0: 阿陈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要你死死盯住了明龙，并不是要害他，我希望他尽忠职守，为大日本还军效力。同样，我也很了解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做好我的耳目，只要你能找到明楼的弱点，能查到他的秘密，不仅可以改头换面，还能够从此摆脱明家仆人的身份，一举两得。
1: 明白。

0: 进来。
1: 做功课呢？
0: 功课。
1: 饿了吧？大哥让我给你送去宵夜了。
0: 谢谢。你放这就行了。
1: 你看你的，做了几张卷子了？
0: 两张了，一张欧中简史，一张拉丁文。
1: 我看看。
0: 我还没做完呢。
1: 放开。

0: 这是什么呀？
1: 我不想学欧洲史了，
2: 我想改学建筑。
0: 你都换了多少次专业了？换来换去你怎么毕业？
1: 我没兴趣就学不好，我学不好怎么毕业啊？
0: 建筑设计可是工科，你学的一直都是文科，还没有绘画基础，你要怎么学？你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是海军俱乐部吧？
2: 好眼力，我画的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海军俱乐部的建筑格局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的都很小，特别是二层，阳台修的尤其小。还有就是，这栋楼初建成时遭遇过雷击，所以它的避雷针都加装得很密。
3: 哦，
0: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下次我再带你去看一看。
1: 不用了，你忘了你送给我一张会员卡。
2: 等我把这些卷子做完了，我自己去晃一圈，看个仔细再回来接着画。
0: 三分钟热度，学习要持之以恒。
2: 这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块？
0: 你好好吃吧，我还有事要做了。
2: 谢二中哥。
3: 不要太晚，早点睡啊。

0: 知道了，谢谢。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跟你了解的差不多。这个叛徒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成员，特高科里面潜伏的日本共产党员，为了上海地下党不遭受损失，准备开枪击毙他，
1: 结果没打死，自己也牺牲了。
0: 但是事发突然，他打偏了，只打向了那

0: 我只眼睛，那个叛徒呢？现在怎么样了？
1: 被那年杨子安排在了日本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据说伤势很严重，已经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日本人在全力抢救他。我认识这个叛徒，他叫许贺，在列宁格勒弗龙之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过，我跟他不同期，但是有过一面之缘。
0: 我安排行动组去处决他，当然要处决，但是不能贸然行动。日本人知道他的身份很重要，并且又遭遇了一次刺杀，把他安排在日本宪兵把守最严密的区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下手。
2: 你安排他的上下线，立即撤离。
1: 处决的计划我们来安排。
3: 是。
0: 明天那边怎么样？进展不错。他正在研究日本领事馆可能进出的每一个安全通道。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些，其他的要靠他自己。还有，梁仲春跟我提起了孤狼的事。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孤狼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明家有关的。
1: 而且，孤狼直指大姐就是共产党，说您有重庆分子的嫌疑。最后还有一句话：“阿成可利用。”他怎么会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么熟悉？
4: 我感觉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1: 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吗？
4: 新政府里并没有新来的同事，不过我们家里倒是有一个。
1: 魏，不会吧？
4: 从我看到文件一直到现在，我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
1: 十几年不知踪迹，确实值得怀疑。你马上查一下他的档案，
4: 档案是可以作假的。
1: 如果你能查出他的档案作假，真就是真的有问题。
4: 接下来。

0: 白姐总。
1: 嗯，早。哎
2: 呀，什么这么香啊？
1: 是鸽子汤，阿香特意嘱咐桂姨做的。
3: 小少爷，你要喜欢啊，就多喝点。
0: 好，我先来一碗。谢谢。
1: 哎，昨天苏医生来过了。
0: 哦，
1: 给你提亲呢。怎么了？高兴成这样啊？
2: 谁高兴了？我不想结婚啊。
1: 啊？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你这个年纪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你又不比别人差。
4: 大哥还没结婚呢，为什么偏让我结婚啊？我不结。
1: 哎哎，
5: 端这个碗去哪儿啊？
4: 我去叫你们吃早饭。桂姨炖了鸽子汤，可香。
0: 大姐早。
1: 啊，早。
5: 早。
1: 早。
6: 哟，曼丽，早餐都做上了。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做太太的样子了啊。
7: 鸡蛋一个是半熟的，一个是全熟的，自己挑。
6: 我随便，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哦，做两份就够了，就咱俩吃。

0: 这孩子还没起，瞌睡的呢。嗨，昨晚我就把他送走了，没留他在这过夜，不安全。为什么？嗯，没办法，做咱们这行的，小心为上。你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存在啊？想起来那表妹。 没睡好啊？
1: 睡不着。
0: 哎，你一大早上就喝啊？
1: 你管我呢？真拿自己当我先生了？

0: 这两天你们俩都在忙什么呀？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我还有事找你们呢。
1: 哦，我跟你说了，昨天苏医生来了，大姐身体不舒服。
0: 我倒没有不舒服。苏医生来呀，是给明台提亲来的。
1: 提亲？
0: 嗯。苏医生有个表妹叫程小姐，说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女孩，又能干又聪明。哦，说是跟明台很般配呢。
1: 苏医生的表妹，我有点印象。
0: 嗯，
1: 我在苏医生的诊所见过她两回。不苏是个美人胚子
0: 啊。
1: 她今年多大？
0: 比明台要大上两岁。
1: 比明台大两岁啊？
0: 大一点有大一点的好处啊，知道疼人。
1: 那倒也是。
0: 姻缘这两个字啊，可是不能错过，一旦错过后悔一辈子。
1: 嗯，其实啊，应该让苏医生拿一张他的照片过来看看，到底也要他喜欢才好。
0: 苏医生说了，程小姐呢不喜欢照相，就是有照片她也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家去看，说是给人家拿去了免不了品头论足挑三选四的。
1: 听起来很有个性。
0: 嗯，
1: 跟明白很配。
0: 哎，听说这个女孩子还留过洋的，也是知书达理的，学成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哥哥的诊所里做事，很少出去交际，也是个本分的女孩子。
1: 苏医生保媒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既然这样的话，找个日子见面吧。
0: 好呀。
1: 明台也不小了，早点结婚，先成家后立业，像他这个性子的确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住他才好。
0: 嗯，
1: 你想说什么？
2: 我不想相亲，我也不想结婚。
1: 你不想结婚跑到烟花间干啥去？
0: 烟花间什么地方啊？

0: 你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啊你？啊！
1: 我就是不想结婚。我为什么不能去烟花间？我已经是成年男人了，别人去的我就去不得。再说了，烟花间也不都是伤风败俗的地方，有那么多文人墨客在那儿吟诗作赋，还有那么多有钱人在那儿办舞会呢。
2: 阿成，
1: 大姐，我是被同学硬拉着去的，我就是喝了几杯酒，跳了会儿舞，我什么都没干。
2: 大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阿成，先把他关到书房去。
3: 是。
1: 干什么？干什么要关我？
3: 走。
1: 啊！我老婆，我去还不行吗？
0: 你答应了。我告诉你啊，你给我乖乖的听话，别想着跟我耍花样。
1: 别耍花样了，明明是大哥在拿我耍花样。
2: 你说什么？
1: 我拆你书房，
2: 我打断你的腿。
4: 草的可真快。
5: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为了百度的事儿。
6: 我只是不想欺骗他。
5: 没人想欺骗他。

0: 这只是为了保护他而已。
1: 骗了就是骗了，别拿这些名目糊弄我。
0: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
1: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也说不赢你们。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没想做什么大英雄。我只是觉得遇见他我很幸运，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和他在一起，彼此坦诚相待，没有欺骗，没有秘密。
2: 我知道组长是个好人，但我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他成为上层交易的牺牲品，仅此而已。
1: 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
2: 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等战争胜利了，会有人把我们清扫干净，但至少他会活下来。我们留着他，起码可以证明我们来过，战斗过，我们曾经活过。别喝了。

0: 你是真爱上他了吧？是。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1: ，
0: 你还没疯，
1: 就快了。

0: 明台，今天明堂哥要举办明家乡香水发布会，我们一块儿去应酬应酬，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我不去，
2: 有的吃有的玩也不去。
3: 不去。
0: 一起来嘛，自从你回来明堂哥还没有见过你呢。
3: 我没兴趣。
2: 算了大姐，随他吧，我们走。
3: 大哥，哎，夏雨龙，大哥，
1: 大姐，你小子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3: 再见。

0: 会议呢？
1: 买菜去了。嗯，太好了。你去把水管收一下，我要出去一趟。你啊，就会堵我的嘴。家里大人一走，你就要跑出去玩。
0: 我明明是在房间里面复习功课，是我同学硬拉着我出去玩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出去玩了？
1: 好，你呀、啊，是别人拉你出去玩的。你是名家最乖的小少爷，我不够装。
0: 算你聪明。

0: すみません、佐藤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こちらへどうぞ。患者服着替えましょう。
1: はい。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想问你呢，怎么马上都要你？这还应该我说？我想问的，就爱说废话。
0: 你出这手术刀，没有更好的武器了。
1: 总比你的强。
0: 我没空跟你说废话。说吧，你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
1: 不能告诉我是吧？
0: 知道还问。
1: 请你出去，我要换衣服。你换军服干什么？不能告诉。哼！我要去日本领事馆。我就知道。不会你要去吧？我说了。行行行，能告诉我。
0: 不走是吧？哎，你这是给你一支好用的武器，
1: 算是缴械投降了。
0: 你这眼睛真难看。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

0: 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5: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

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金箍贴，创乐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7: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8: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6: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9: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主席，明家是良民，本本分分的生意人，你疯了去惹那个汪满春，惹日本人。
1: 哥，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你冤枉我了。
0: 那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一早就来了，你一直在忙，根本就没看见我，那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要是发现你跟我撒谎，让我抓住了，我告诉你大哥。
2: 要告诉我什么呀？
1: 我们是不想告诉你，我们俩是什么时候排练的？
3: 啊，对，
0: 就不告诉你们。
4: 嘴上说不来，原来还准备了这样一个好节目。你是越来越会瞒着我了，
3: 大姐，我这不是需要给你个惊喜吗？
2: 给惊喜可以，但不要给惊讶，在吓着大姐。
1: 我谈的好不好啊？
4: 好，好极了。
2: 有什么好炫耀的？差点下不来台。
4: 哎呀，你这个人真讨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咱们明家就你行，就你能干。
0: 大妹啊，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咱们自家人我就照顾不周了，改天咱们一块儿喝茶啊。
4: 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哥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
0: 谢谢，
2: 生意兴隆的。哎呀，
0: 谢谢谢谢。
1: 哥，合作愉快。
0: 滚。
5: 不是，走走，啊，走吧走吧，
6: 大哥，
5: 转过去转过去，
6: 过来，
5: 让他转过去，
6: 转过去，
5: 不是不是，走走
6: 走吧，
5: 别打架，转过去。
7: 李秘书，你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你不是特工，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不要自己强出头。完事了之后赶紧去看看医生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5: 谢谢明先生。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说是去日本领事馆送文件，碰到一个可疑分子，跟踪到大街上，被人给打了。他还只看到一个背影，而且文件批复也弄丢了。
2: 活该。
1: 日本领事馆的安保工作一直就做得不错，这一闹恐怕更要加强喽。
0: 王满春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3: 这个李秘书啊，曾是汪曼春的手下。
0: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呢，这个李秘书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2: 要谈你们的公事下车谈去，少在我面前说这种事情。
4: 就是
5: 少在大姐面前说这样的事情。

0: 告诉我你是日本人，你叫什么名字？
1: 中田英树。
0: 你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日本人？
1: 无论在哪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请王处长不要多想。
0: 其实，在哪里，你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个监视者，对吗？好吧，那你来跟我说说，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去武官处送文件，发现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在询问洗手间，可他根本没去洗手间，我觉得他有问题。后来我跟踪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在一个弄堂口，他袭击了我。
0: 你竟然没有看见他的脸？
1: 没有，他在阴暗处，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0: 蠢货！作为日本人，你向谁负责？
1: 这个
0: 你不敢说，那我替你说，是特高科的南田科长吧？那么，我想，我和我的老师一样，关心同一件事情。你在明长官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明长官，明长官非常优秀，他为新政府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问题。
0: 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去向南田科长汇报任何事情。你每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
1: 可是南田科长那边……
0: 南田科长那边你应该会应付。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废物。你应该庆幸我知道你的身份之后还没有让你立刻消失。从明天开始，你只向我一个人汇报你的监视记录。明楼和阿成一定会防范你，但只要他们没有开除你，你也还算是有价值。听明白了吗，中田英树先生？
1: 明白了。
0: 进来。
2: 汪处长，发现不明电波，再与重庆联系。
0: 有什么事情那么特别，需要我现在就知道吗？
2: 是，很特别。他们沿用的就是毒蜂的呼号。但是执法不一样，他们更换了发报员。
0: 毒蜂又开始活动了，
2: 应该是他们不甘于蛰伏，开始行动了。
0: 继续监听，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分区停电找到目标。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至于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他对日本领事馆有什么企图，我们一概不知，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你们日本人做事，最讲究的就是认真。 像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向南天科长汇报，你说对吗？
1: 明白。

0: 是真打不过他吗？
1: 看破不说破。

0: 就让咱们家小少爷赢两局，又能怎样呢？
1: 什么叫让我赢两局？你把话说清楚。
2: 你呀，打不过我吧？我打不过他。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让你赢两局啊？
1: 哦，原来你才是我们家打的最好的。好，我今天先放过你。明大少爷，你跟我打。
2: 那你可想清楚了，我不会让着你。
1: 你靠的是技术，我靠的是体力，今天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好，那我今天就再教训教训你。来吧。来啊！
1: 我扣死你！
2: 服了吧？
1: 我什么时候才能打得跟你们要好？
2: 你把所有玩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自然就可以了。来，喝点水吧。
3: 干得漂亮！
2: 得让他长点记性。啊！李秘书怎么样了？
0: 我安排他今天上午去陆军医院做检查，下午我会去看看他。
2: 不买点慰问品吗？
0: 已经送过去了，以我们秘书处的名义送的，钱呢，让总务处报销。
2: 这钱也能报销？你可真能精打细算。
0: 跟谁学谁嘛。
4: 我先出去了。
5: 班长，等等等等等等，
4: 怎么？
5: 这衣服没挂好，都出褶子了。
1: 你说怎么办？
4: 等阿香回来跟你运一下呗。
1: 我找不到他。
2: 阿香去城隍庙置办东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1: 强哥，你运衣服比阿香运的好多了。我今天同学会，得穿啊。
4: 你真麻烦，我现在要出门。
1: 我不管啊，我今天晚上要穿的。你不就是去看一个挨了打的日本人吗？有什么要紧的？
4: 你怎么说话呢？我这是去工作。
1: 你要是不帮我运，我就告诉大姐，你宁可管一个日本人都不管我。你看着办吧。
4: 嘿，这家伙是真知道怎么收拾我。
2: 你才知道啊，他手里有咱家的法宝大姐。这招到什么时候都好用，还不走？
4: 我怎么走啊？我走这活谁干？哎，
2: 不会吧？连我的主意你也敢打？
4: 怎么？你把他打输了，他找我撒气，那我不找你找谁啊？运得好一点，运不好大姐找你。

0: 现在这些抗日分子太残暴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以后真的要小心点啊。
0: 明先生，您来了。
1: 明先生
2: 都在呢。
3: 明先生，
2: 李秘书，别动，别动。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点？
3: 好多了。您请坐，明先生。
0: 明先生坐。
3: 明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亲自过来看我。
2: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咱们呀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受了伤，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嘛。

0: 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早来。林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办公厅当一个小秘书，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您多多海涵。
1: 不，明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来中国也单纯是为了工作，您可千万不要多想啊！我。
2: 别激动，
3: 别激动。
1: 我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个人啊，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0: 那是那是，都是为了皇军和新政府工作的嘛，不分彼此，不分彼此。
1: 刘秘书，你说呢？
2: 明先生，哎呀，明先生，
1: 哎呀，这是。
2: 明先生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胖着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明先生。
1: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京城团结，一起共事。
1: 啊，对。咱们新政府办公厅看似波澜不惊，其实这底下也是颇有些动静的，对吧？
3: 你干什么呢？
4: 还能干什么呀？明台说呀，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同学聚会，让阿成把这个礼服给他熨一下。结果阿成有事出门了，阿香也不在，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3: 你也有今天。那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4: 啊？
3: 昨天被打伤的那个日本人。
4: 哦，他是我的秘书，在秘书处工作。
3: 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呢？你事先都不知道吗？
4: 知道不知道，他们不也安插了？
3: 你能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哪怕去重庆，我也认了。
4: 为什么要我走？
3: 这里太危险了。一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打一枪，我就睡不着觉。
4: 你不用担心，我的心思大姐应该是清楚的。失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我不得已才选择重庆这条路。既然走了这条路了，前面就算是悬崖峭壁，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一个起手无悔的死局。大姐，您放心，有您天天耳提面命，我警惕性高得很。
3: 你呀，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
0: 明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5: 我刚下来，看见你们俩在说话，这不是怕打扰你们吗？
4: 来，整好衣服熨好了，你穿穿看。
6: 就是比阿香熨的差。
5: 嗯，但是你比阿成哥熨的好多了，
7: 谢谢大哥。
3: 租界外面乱，同学聚会早点回来。
6: 知道了，我能喝点酒吗？
3: 少喝点可以。
4: 喝了酒走路小心点，回来的时候别摔着。
6: 你怎么也变得普普通通了？
7: 我上去梳妆打扮了。

0: 他要是能这样一直无忧无虑下去，该多好呀！
1: 今晚在日本领事馆，军统也会有行动。如果遇到他们，你个人可视情况而定，相机行事。
2: 是，李叔，我明白了。

0: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他现在应该行动了吧？应该是，这次组长不准我们参加。他从没失过手。就是混进去拿份文件，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1: 是啊，应该对他有信心的。你跟我去喝酒，我有先告诉你情人。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先斩后奏比较好。走吧。
1: 走。

0: さん、今日は綺麗ですね。
1: ありがとう。
0: 気をつけて。
1: 失礼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0: いいですよ。

0: 桂子小姐，你是觉得今天的酒不够好喝吗？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1: 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人来，可不希望是你。那你希望是谁？还是希望是你。
0: 那这么说，我来对了。答案是怎么进？有可靠的途径？你能进来，途径一定理得比我顺。可否借你的路易用呢？我的路不适合你哦。美人计？你会嫉妒吗？我为什么要嫉妒？
1: 我觉得你的计策，我也可以用一用。你这么聪明，这笨办法不适合你。
0: 这是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哦，制造混乱。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快点！给你多留点时间啊！ 你动作快点，随时可能有人来。

0: 今日の領事館は少し様子が変だ。
1: はい、警備を強めます。

0: 我得拍照，时间不够了，出去再拍吧。也好，待会儿可以多相处一会儿。
1: 怎么出去？
0: 当然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

0: ちらに来てください。
1: 何か問題でも？
0: 桃子さんの様子を見に行く。ここで待ちなさい。

0: 開けなさい。
1: いいよ。桃子さん、大丈夫？

快给我停开！

0: 領事館を包囲しました。調査中です。
1: 行け。
0: は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7: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8: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6: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9: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林长官，您来了。嗯，林长官，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回去吧。哎，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了，说不让我们回去，我就不明白了。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1: 怎么不叫救护车来？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凡是跟凶徒碰着面的，没有活口，全死了。嗯，
0: 林长官，这够邪乎的呀！你说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的？
2: 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3: 等一下，您的证件。

0: 明先生来了，情况怎么样？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三个人，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门廊那里死了两个，都是领事馆的武官。
1: 还有什么损失没有？他们窃取了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他们一共几名凶犯？
0: 还不清楚，应该不止一个人。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核对宾客名单，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2: 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试图把第三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件泄密，军部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这天寒地冻的，穿成这样能不冷啊？
3: 穿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不过穿成这样挺好看的，你以后可以经常尝试这种打扮。你知道这身衣服多贵吗？你给钱啊？只要你愿意收，我就愿意给啊。
2: 谢了，不必。
3: 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你我的二人世界，要不是太冷。 又伸出险境，我真想就像现在这样，待得越久越好。
2: 想得美，天一亮就得被人抓住。你能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吗？说正经的。
3: 吉人自有天相。
2: 这种事儿怎么能靠运气呢？
3: 难道你连个备用方案都没有吗？我没有，你要。

0: 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
1: 明白。
0: 这种行动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无论他是谁，藏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南天科长在想什么？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猎物之所以是猎物，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的。哼，
1: 我很欣赏明先生的说法。
0: 谢谢。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 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明先生，你对他也感兴趣？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理人，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
1: 这没问题，不过你要有点耐心，他受伤很重。 可能要瞎了。
0: 哦，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只要心没瞎就好。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接我们的人到了，尹长官，怎么样？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
1: 明白。哎，明长官，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问？
0: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

0: 见。
1: 受不了，要留下来争取。

留下证据的不是他，而是你。我？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可问题是，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

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你不碰它它就没用，而你一旦触及到它，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指向你。还有我，现在那天秦也看你拿走了证据，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你的办公室，然后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要停车，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说明我们心里头有鬼。

0: 我们犯下的错，我拿命搬回来。你有几条命？是要搬回来，但是要看他谁的命搬回来。为什么把我们扔在这儿？这辆车是要把日军的尸体送去殡仪馆，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1: 就此分手吧，有机会再见。
2: 等会儿，你得让我把文件拍了，我才能让你走。这么快就要分享成果，你还真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啊？职责所在呀，我也没办法。那现在去哪儿拍呢？找家旅馆吧。
1: 旅馆，我拍完就走。那你说去哪儿啊？
0: 可别想耍花样。
1: 我保证，保证按命不动。
3: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继续犯错。什么？犯更大的错，一错到底。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彻底解决问题。
4: 还没睡啊，大姐。哎，是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明台呢。他还没回来吗？没有。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戒严了，我估计他不是住在同学家，就是住在酒店里。你不要等他了，早点回去睡吧。
5: 那总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这孩子真不让人安心。走的时候还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的。
6: 大少爷。
4: 您喝点姜汤吧，去去寒。你也早点休息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3: 大姐啊，
4: 嗯，
3: 不早了，您快回去睡吧。
4: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3: 嗯。
4: 这个孩子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得给他点教训。
7: 報告します。妙高官を見張っています。
8: 分かった。逃走の恐れがある者はすべて確保せよ。
7: はい。

0: 如果我们再停手，该怎么办？
1: 现在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用杜峰的行踪做诱饵，为这块表编造一个新主人。可是杜峰心里开始还好几个月了，南天阳子会相信他又重新出现吗？南天跟杜峰斗了两年，两年来，他一直想抓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对手，却从未成功，并且因此受了处分。 现在，我们只有给他毒蜂存在的确凿证据，给他抓捕毒蜂的希望，才是拖延你暴露的唯一出路。现在就给南天打电话，给他打下药。

现在是主动出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你要骗取南天对你的信任，只要过了今晚，南天放弃了抓捕你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把这盘死棋给走火了。

0: 南田です。
1: 南田科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0: 说吧。
1: 我发现了毒蜂的踪迹。
2: 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我发现了一块手表。
1: 毒蜂正好也有一块那样的手表。
0: 刚才你擅自拿走了证据，
3: 难道还不是企图掩盖真相吗？你怎么知道毒蜂有那块表？
0: 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力吗？
1: 我现在想要的是信任。
0: 信任只能是互相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1: 我已经选择了，我和毒蜂认识，这你也知道。
2: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
1: 我和明先生在周佛海先生家里见过毒蜂，当时他的手表摔坏了，毒蜂托我去钟表行修理过，所以我认得他。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而是悄悄地拿走他？
1: 毒蜂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领事馆，他一定是有内应。
2: 既然如此，那么盯着这块手表的人就不止您一个人了。
1: 我拿走了这块手表，毒蜂的内应一定会认为我是自己人，他会想方设法地联系我。只要我找到了这个内应，我就可以把毒蜂的人头双手奉上。
0: 你相信会有人来主动联系你吗？
2: 当然，
1: 毒蜂如果不来找我，您都不必亲自来抓，我自己会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自首。到那时候，您大可以把我当毒蜂的同党处置。
2: 这笔买卖，
1: 你只挣不赔。
0: 阿成先生还值得我信任吗？
1: 我希望您信任我。
0: 我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恐惧。
1: 我为什么要恐惧？
3: 因为你知道，
0: 如果我不信任你，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是什么。
3: 所以你现在是在拿你的性命来
0: 赌我的信任。
1: 我相信，我给您的这个结果

0: 安全。哎呀，我睡了啊。
1: 谢谢你。
0: 谢什么呀？
2: 你是感动了，还是心疼了？
1: 本来还有一点，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地板上躺着吧。

0: 狼的事查得怎么样？
1: 有三个人有重大嫌疑。桂姨的档案我查过了，很简单，也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破绽。一定是有人刻意替他隐瞒了很多真相，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另外，就是秘书处的李秘书，已经查实，他是76号汪满春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只不过，这个李秘书，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是南田洋子。还有就是刘秘书，他是日本战争指导科推荐来的，但是我怀疑他与日本特高科的高木有联系，因为我发现他们用的是同一款手绢，就连上面撒的香水都是一样的味道。
0: 这么说，我们身边的这两个秘书也有可能是孤狼。
1: 没错。
0: 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孤狼给我找出来，家里也好，办公室也罢，找点东西刺激他们一下，看哪一个先上钩。

0: 你吓死我了，怎么起床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出什么声啊？我要起床了，您做好心理准备，别吓着您。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
0: 当然没有，是我自己吓着自己了。
1: 你做梦了？

0: 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刚才我在梦里见到他。
1: 那你母亲呢？
0: 她已经不在了。

梦见我父亲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

0: 这儿有他的画像，真漂亮。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还好有这块怀表。
1: 好像挺伤感的，
0: 我就差点把命给丢了。
1: 你还会怕死吗？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死了就看不见你了。
0: 我救了你一命。

0: 妈，组长不会有事的。
1: 我知道，我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0: 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多想。
1: 是，我有什么资格去想呢？

0: 小姐，嗯，起这么早啊？哎，连一夜都没有回来。哎呀，姐，他也许是喝酒喝多了。
1: 太不像话了，外面这么乱，我昨天晚上应该跟他一起去的。你也没问问他那个同学聚会是哪家酒店。我问了，他能告诉我吗？
0: 行了，大姐，他都这么大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香港，在巴黎的时候都玩疯了，我也没见您这么担心过。那是我看不到，管不了他。他现在在身边了，我可不能由着他。你也没睡好吧？你要不是担心他，你能起得这么早？我可不是担心他，我是想等着他回来，我收拾他一顿。
2: 哎，我一夜没回家，大哥大姐一定得收拾我吧。没想到，在外疯的公司，我还真想见见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能治得住你。
3: 那可太好了。

0: 您要是跟我回家，我肯定不会挨骂。在外面逛了一夜，带回去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你不如跟我走啊，弃暗投明，彻底跟封建家庭划清界限，不就没人揍你了？
0: 这就没意思了，一有机会就策反我。
1: 我你这样了，我愿不愿意收一定。
0: 那要不是策反我，就是真心的了。
1: 什么真心的？
0: 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
1: 你就不怕你们军统的纪律处分吗？
0: 为了你，我不怕。
1: 那总要死得值得。
0: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

0: 别脱了，穿着吧，天冷。不用了。
1: 好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

0: 买，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剧梦中捉鳖，杀了。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

0: 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40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

0: 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看报看报，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
1: 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
0: 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
1: 是国字辈还是共字辈啊？
2: 谁知道？
0: 看报了，看报了。
2: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0: 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
1: 再等等。
2: 走吧，你不吃点了？大姐都没吃，今天早上有例会，走吧。
3: 蒋少爷，你可回来了？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4: 是明台回来了吗？是明台回来了吗？蒋少爷回来了，大小姐。
5: 我回来了，大姐。
6: 戒严了，我走不了。
3: 走不了？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呀？家里人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
2: 好了，大姐，没事了，没事了，人回来就好，别自己吓唬自己。怎么了？一整晚都不回来，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樊你贵你还委屈了？
5: 我本来是想回来的。
6: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他们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
3: 这些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6: 有的同学还骂我，赶我走，他们说除非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他们，我大哥虽然在政府工作，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是吧，大姐？
1: 你这些同学呀，实在是太不讲道理。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
6: 我当然不能回来了，我说不过他们，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
7: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喝多了，他们倒了，我也倒了，我还摔了一跤，手表也不见了。
1: 摔着了？
6: 嗯。
1: 伤到了没有啊？
6: 我把脚给摔坏了，疼死我了。
1: 啊！哎呀，你快起来给姐姐看看伤到哪儿了。哎呀，阿成，我过来扶一下呀。要紧不要紧的？来来来，坐下。让我看看，
2: 都跟你说了，小心看路。
3: 哎呀，你们看看呀，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你的那些同学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呀？这好好的同学聚会，提这些事情做什么？
1: 你们两个，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听到没有？看到明台连累的。
2: 是，以后在家里不穿了。
3: 还疼不疼啊？
5: 嗯，疼。
2: 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来给打一针破伤风，免得感染。
3: 走走走，上姐姐屋里去，慢点啊。

0: 那个姜汤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1: 好的。
0: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来给明台换上。
1: 知道了。
0: 温姨啊，哎，去拿点酒给明台擦

0: 这小子还真是聪明，他知道只要我继续当着这个官，将来早晚有一天他会与我为敌，所以他借他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0: 你是说这次领事馆事件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过多，他怀疑我们的身份了是吗？
1: 其实明台一直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汉奸，否则大姐是不会让我们住在家里的。再加上这次领事馆给他指路，还有陈炳要指认女刺客的事情，我想他是有所察觉了。
0: 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就是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事吗？这里有一份华兴银行关谷改为中储股份的文件，有什么问题吗？华兴关谷缩水了3万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只是我想，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传出去，会危及明长官和您的名誉。
1: 你想要什么？阿成先生，您别误会，没有误会。我要的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谁都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为了区区3万的华兴关谷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陈秘书是个聪明人，既然你现在要直接揭开的。
0: 无非就是想得到些什么。直说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做主。我以后想接管李秘书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部分，他做商业部分。
1: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小秘书。 接管政治经济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
1: 你想做官呢？
0: 你不想做官吗？你比我贪婪，阿成先生。
1: 好吧，我答应。

0: 我马上处理好你手头上所有的文件，我要看到所有的交易都是合法，也必须是合法。当然，我也会尽快安排你接手李秘书的工作。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无间。
1: 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是谁？陈秘书。
0: 陈秘书，对，他像孤狼吗？从陈秘书的反应看，他并不是孤狼，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通过调整职位以后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了。反而是刘秘书，他一定也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却一直按兵不动。 一定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监视我们。鉴于刘喜，可能南田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高木留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利于他在特高科往上爬。所以这样看来，刘秘书的身份也很简单。
2: 秘书处的人都剃干净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对，现在家里的那个，恐怕已经可以断定就是孤狼了。
3: 没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重演了。
0: 当初就不应该大发善心把他给留下来，但是谁能想到他的身份转变这么大？ 从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隐藏这么深的日本特务。即使我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在我们发现的及时，没有在他面前露出太多的破绽。
0: 你要注意以后跟着他。从此以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需要伪装的对象。
3: 没发现的，更难的是，你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主动接近？你记住，要去自然的改变现在的关系，主动与他沟通，把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信息转达给他。你有信心吗？放心吧。
2: 这出戏我能演好。家里面有大姐和明台，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了。现在又跑出来一匹狼，这家里的戏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

0: 每次一跟你提加薪，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一个干过这么多年的高级文秘一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发的那点工资，我去一趟俱乐部都不够。我每天多少应酬啊？啊，迎来送往的，都是为了你的工作铺路啊！你拿过一分钱吗？
1: 你这是想跟我算账啊？你是谁家养大的？你跟我算账？
0: 那是不是你们家把我养大了，我就得白伺候你一辈子？
1: 你伺候的人不是我。你想要加薪，去办公厅人事处自己说去。
0: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行，你不肯加薪是吧？你借我钱总可以吧？
1: 滚！滚出去！滚出去！现在就滚！
2: 大少爷，阿成他不懂事，您别生气，别跟他计较。
3: 没有你事。桂姨啊。
2: 哎，大少爷。
3: 阿成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要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不能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钱多了，对他不是好事。
2: 是，大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0: 阿成，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你说什么事啊？
0: 刚才我听到你跟大少爷吵架了。
1: 关你什么事？嘉欣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
0: 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1: 我能有什么麻烦？
0: 用钱才能解决的麻烦。
2: 爸爸不在的时候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3: 嗯，走了，来，爸爸再见。
4: 再见，慢点，
3: 握住。
1: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这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
1: 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2: 还没谢谢你呢。
1: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2: 不会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1: 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2: 陈兵，陈部长失踪了。
1: 失踪了？
2: 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
1: 知道天塌下去吗？
2: 两眼漆黑，一切完蛋。
1: 错，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顶着。
5: 南田課長、
6: 何か変化は？
5: 私と陳秘書の仕事を入れ替えられました。
6: 身分が暴かれたのだ。あちらが焦るのも仕方がない。追い出されるまではそこで働いておくがよい。
5: それは分かってます。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劉秘書と高木は密かに会っています。
6: 高木？
7: 高木は政府事務長に
5: スパイを放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知らないなら彼はおそらく藤田さんの
7: 指示通りのはずです。
6: 分かった。藤田顧問を手本として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に、このような浮き目に遭うと。毒鉢を至急捕まえ、特攻課で誰が一番信頼すべきか分からせてやる。
8: 小姐，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这个进价是包金的，是最新到的货，您觉得怎么样？
9: 要不要我帮忙啊？
8: 好不好看？
9: 你戴什么都好看。
8: 不要了。
9: 为什么？
8: 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
9: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数落我？
8: 你以为呢？
9: 我以为你想见我。
8: 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我要送你一副。
10: 真的？你送我。
8: 嗯，
10: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镜都拿来。
8: 好的，先生。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昨晚青城镇的日军军需库发生了大爆炸。
10: 你们的杰作。
8: 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
10: 恭喜。
8: 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我们的地下刊物上刊登了这条消息，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

0: 尽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记上你一笔。
1: 别整你把我拉下水。
0: 我以为你一直在水里。
1: 咋讲？
0: 送你句话，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谁说的？
0: 我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1: 说得好，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不分彼此。
0: 我跟你分过彼此吗？
2: 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眼镜了，
1: 你帮我挑。

0: 就这个吧。好的，请稍等。我想请你帮个忙。
1: 正事来了，说吧。
0: 在斯科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1: 干什么用？
0: 这个你别问。
2: 为什么要在斯科特路？那里周法海公关很精，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0: 任务需要。
2: 房子什么时候要？
0: 星期四下午以前，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街巷巷，在斯科特路公寓137号、28号。
2: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做起来很简单。
1: 那钱呢？钱谁出？
0: 你先借给我，事成了我还你。
1: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就是不准备还。
0: 是我个人借的。先生，这是您的眼镜。
1: 多少钱？
0: 20。
2: 太太说了算。
3: 今天气真不错，咱们去法国公园转转吧。
0: 不行，我还有事儿。
3: 约会啊？
0: 比约会还糟糕。
3: 相亲啊？
0: 哎，你能掐会算啊？
3: 真相亲啊？
0: 啊，没办法，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个富家公子，据说是读书人，一直在国外留学，将来说不定还在国外教书呢。
3: 咱俩还真有缘哈，实不相瞒，我今儿也相亲。
0: 哎，你骗我的吧？
3: 我骗你干嘛呀？哎，没办法，我家里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千金小姐，据说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0: 听起来很优秀吗？
3: 那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姐说的。
0: 看你把相亲说得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啊？
4: 没有啊，我是第一次。
0: 今年的第一次？
3: 这辈子的第一次。哎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姐。你就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0: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4: 怎么不能啊？难道还一箱就中了？
1: 你在哪儿相亲啊？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帮你啊。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一见面，我就冲进来，
3: 我说拽着你的手。
5: 我们俩都好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说的扔下我呀？我们都快结婚了。
6: 起来呀！
2: 你别笑啊，我是认真的。
0: 好了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1: 等等，把这个拿着，一会儿见面的时候把它带上。那个读书人一定不会对你

0: 老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找明董事长。
0: 好，请跟我来。先生，三号桌在这边。
1: 谢谢。
2: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你怎么就迟了呀？你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太不礼貌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兴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
0: 坐下。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迟到了。程小姐，请问芳名？
3: 程锦云。
1: 哦，我叫明台。
3: 我知道，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你哪里来的眼睛？这么难看，怎么带得出来的？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家锦云平时也不戴眼镜的，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副这么难看的眼镜戴出来了。
2: 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倒像是约好的。
4: 是啊，
1: 我们俩是心有灵犀。
2: 出什么怪声？
1: 没什么。程小姐，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3: 我喜欢读书。
1: 哦，那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呢？
3: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1: 什么叫常用啊？
3: 像《科学画报》啊，《生活杂志》，《读书生活》之类的。
1: 程小姐还真是贤惠啊。
2: 来，咱们两个去点菜，让他们两个在这儿好好聊聊。
1: 你的眼镜真的很难看。
3: 彼此彼此。
1: 哎，我是个读书人嘛，戴一副书呆子的眼镜，那是符合我的气质，你说呢？
3: 哦，原来你不是为相亲准备的。
1: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3: 明家小少爷的口气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呢。
1: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3: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1: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你出错了。
3: 你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3: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学贯中西，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5: 哪有学贯中西啊，我不过就是个学生吧。
2: 你看他们两个都般配啊。
3: 不仅般配，好像还很中意呢。
1: 你别太得意了，
3: 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拿我怎么样？我，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我是在激励你上进求学呀。
1: 现在你比上学重要，

0: 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0: 我还以为你进来是大吵大闹的呢。我这一记耳光

0: 程小姐，听说您是护士啊？
1: 是。
0: 护士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是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吧，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
2: 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吗？
1: 是啊，爱好的。
2: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1: 是吗？嗯。他刚刚跟我说他喜欢爬树来着。啊？
2: 你都胡说了些什么？
0: 陈小姐，你一定是听错了，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
3: 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0: 啊，好啊好啊，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3: 哦，什么片子啊？
4: 白蛇传。
3: 这个太好了，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嗯。
0: 锦云妹妹，你爱不爱看呀？
2: 你们不要见怪啊，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5: 程小姐，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嗯，
1: 好的，谢谢大姐。
5: 哎，我们家里的电话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0: 哦，
1: 表姐那里有。
6: 哦，我这儿有，回头我给她。
5: 那就好，那就再会了。
1: 大姐慢走。
0: 再会。
1: 再会。
6: 慢走啊，明董事长。
5: 再会。

0: 这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才好呢。
0: 你也有点怪怪的。

0: 大姐，
1: 回来啦。
0: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了？
1: 今天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进来，缩在那里就睡着了。小的时候明他一有心事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等他睡熟了我再把他抱回去。现在我是抱不动了。
0: 您凡事都宠着他，都把他惯坏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1: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哎，你说明台平时多挑剔啊，眼光多高啊，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被她给拾到了一样啊，一口一个锦云妹妹。

0: 亏得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要到什么时候呢。他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我也怀疑呢。我回了沈他，他说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他，他说只是肯听话，放宽我的心。
1: 哎，还有呢，他说呀，相亲任务圆满完成。
2: 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他不计一加快速度，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啊！你说说看，这事是不是太顺了？顺的有点蹊跷。不过，想着姻缘二字，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
1: 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2: 你只能这样解释了。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比什么都好。嗯。可是明台看起来，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是正常的。
1: 那倒也是。 像他这个年纪，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他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了，不是？
2: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3: 请进。你还没睡呢。天气冷，我炖了莲子羹，你趁热喝一碗吧。谢谢。 你别怪我多嘴，你到明家这么久，大少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瞒你，把你当亲兄弟一样。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他好好讲呢？一定要吵成那个样子。
2: 我是明家长大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始终就是一个下人，哪里就把我当亲人看了？我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想支点钱出来，他就火成那个样子。
1: 难道还怪我不成？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哎呀，眼看着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
2: 他怎么舍得呢？他妈妈的身份是伪造的，恐怕他父亲用的也是假身份。
1: 那至少可以偷偷的来探望。这世上有太多事，都是情非得已。你说，他爸爸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脱毛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0: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

0: 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绝，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子我已经看好，对接相向，在斯科特鲁公寓137号、28号，星期四下午1000，必须准备好。

0: 这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旗袍、棉袍也行。哦，我不要。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不想让你看上去总穿得像个下人。
1: 桂姨啊，拿着吧。我让明台带你去做，他知道哪家裁缝店好。啊，
2: 谢谢大少爷。
1: 阿成啊，你要是把钱用在这种正事上，我倒真的愿意给你加薪。可是谁知道你把钱都花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上去了？桂姨啊，你要替我好好看着他。
2: 哎，阿成，哎呀，大少爷，真是对不住啊，您别跟。

0: 我真的是越来越管不了他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1: 課長、グランカラです。

0: bir şey yok. Sağ ol.
1: 大哥，也能有点过了。时间紧迫，得下点猛药了。我还是得从南田队伍的态度上，来确定桂姨到底是不是库拉。
2: 南田那儿更得抓紧时间了。
1: 林参谋有没有回复？
2: 林参谋带着他的小组正在来的路上，会按时到达的。好。
1: 到了之后，马上告诉他们行动计划，让他们去熟悉目标和路线。是。上午9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10点半，周公馆召开外部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下午2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2: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但周先生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
1: 说我们的计划，
2: 我会通知南田，告诉他夺风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另外，4个特鲁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1: 枪呢？
2: 枪和子弹已经安排好了。还有，许贺的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下午。
1: 这么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天了。
2: 对。
1: 虽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2个走廊，但手术室只有一个，所以目标会很清晰。
2: 有信心吧？
1: 没问题。

0: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啊？
1: 是，有什么问题吗？啊，
0: 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您第一次来，我们会给您交代一些使用规则，还有根据您的储存时间，我们会有适当的业务优惠。
1: 哦，谢谢，不必了，我赶时间。
0: 啊，那先生这边请吧。
1: 好，谢谢。

0: 你确定？
1: 231号保险箱，我确定。
0: 给我牢牢盯住了，别让鱼跑了，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喂，你好，请稍等。明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电话找明长官。
1: 给我来了，
0: 接三号线。
2: 您好，明先生在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您哪位？
3: 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
2: 请说。
3: 储备银行最近入库的76根金条被汇丰银行紧急调用了，
4: 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
3: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金条可是银行的重要储备，是否阻止？
2: 我明白了，我会处理的。

0: 喂，
1: 大小姐在吗？
0: 不在，大小姐刚刚带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
1: 小少爷呢？
0: 在。
1: 叫他来接电话。
0: 小少爷在挂那幅画呢。
1: 阿香，你马上叫他过来接电话，我有急事找他。
0: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
2: 怎么了？又把饭煮糊了？
0: 阿成哥说找你有急事，让你赶紧去接电话。
3: 阿成哥，
1: 明凯，大姐有麻烦了。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手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你现在马上去银行接住那个开箱子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76号的人认为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雇人开的，4张是你偷刻的，钥匙是你偷的。
3: 明白。
1: 记住，如果你被76号的人抓住了，
3: 这件事情跟大哥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1: 好，时间不多了，你必须马上出发。
3: 好。

0: 我需要钱的目的是什么？对，我花天酒地，我需要大量的钱，我生活铺张，我有很多钱，我有很多很多的钱。
1: 我去江喜店给明长官拿洗好的大衣，明长官回来告诉他一声。
2: 好，你去多久？
1: 一个多钟头吧。如果我赶不回来，你就直接派人去接他。
2: 好的。

0: 哎，张老板，啊，听说您买的股票最近涨了啊？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要大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再见。
1: 走。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2: 老实
1: 干什么你们？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明台，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这附近都是特务，跟我走。

0: 欢迎光临。
1: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你总得让我死个明白。
3: 去解放处长。
4: 是。

0: 是秘密，请你理解。你要怎么帮我？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太危险。把存取保险箱的四张给我。
1: 服务生，
2: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给他来份牛排。
2: 好的。
1: 我要一份意面。
2: 好。
1: 再来两份鳕鱼浓汤。差不多了。
2: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
1: 王处长？他们进了魏家餐厅。
0: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1: 是两个，半路又来了一个，看样子像一个小开。
0: 封锁路口了吗？
1: 没有，这人来人往的，封锁路口还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的人，他们一定逃不掉。

0: 人呢？别动，别动，坐下，别动。
1: 曼春姐，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两个人吗？

0: 副市长，人跑了！
1: 跑了？谁跑了？
0: 我的钱被他偷走了，他把我的钱偷走了。
2: 坐下！
0: 买砖鞋，他把我钱偷走了。
2: 坐下！

0: 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我就和他打过牌，我只知道他姓刘，他家是卖猪肉的。
0: 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拿了你的钱跑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大明上，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2: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1: 那你自己家里的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
0: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1: 撒谎！
0: 我说的是真的。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 还有，你上次看到的。

0: 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
1: 你作死啊你！
0: 你哄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他帮我去取钱，我跟他二帮分账。可谁知道他把我钱全卷跑了。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曼春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1: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
0: 曼春姐，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1: 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保险箱的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拿走了吧？带明少爷去银行。
2: 是。走
3: 走。
1: 你好，我要打开一个保险箱。
4: 请问是多少号？
1: 231号。
4: 请出示一下您的钥匙还有私章。谢谢。
1: 保险箱柜台的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4: 她提前下班了。
1: 下班了。
4: 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
4: 好的，请跟我来。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谅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
1: 曼春姐，你行行好吧，
0: 别拉拉扯扯的。
1: 你也会怕？好的不学，你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你。

0: 王处长，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的小少女，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不舒服啊？怎么连王处长都惊动了？胆子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
1: 别说了，不行丢人了，赶紧升职去。
2: 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1: 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咐，
2: 行了，走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告辞。
3: 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4: 小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
1: 哎，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河就拆桥。

0: 们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1: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我只想知道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
0: 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名家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了，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也就无所谓了，你说呢？
1: 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座桥你可搭不上了。
2: 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3: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2: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谁是明长官？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
1: 跟你出去，我去请个假，
0: 耽误不了几分钟，现在就走。

0: 出什么事儿了？王处长刚才没明长官叫过来，一直吵到现在。
1: 真是都是冤家。
0: 嘘，听说是因为王处长私自调查了明长官的财产。啊！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你不信任我，怀疑我，你可以调查我。你为什么去跟踪我的家里人？为什么去监视他们？
1: 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0: 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
1: 我大姐在银行，
0: 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10个我们明家也开得起。你的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向着他，但是你真敢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他不是左翼分子，他跟共产党毫不沾边。你说话小心点，汪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
1: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我在找证据，就是想帮你。
0: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1: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1: 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也会让我失去政府的职位，更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
0: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 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满春，我知道你很。

0: 我们都是为了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不说了。
1: 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安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
0: 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了七八个血窟窿，你才肯信我呢？师哥，师哥，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果我任由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民警，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1: 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安春，撑起这个残缺不堪的上海经济，我已经身陷绝壁了，我真的经不起折腾。
0: 对不起，师哥。
1: 你千万别误解我，没有人会质疑你对汪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师哥，你相信我。是我对不起你，曼桢。是我情绪失控，是我做的不够好。
2: 有什么好听的？算了算了，
1: 赶快去。
0: 是。

0: 王处长，小琴失踪了。
1: 多久了？
0: 两天了，他没去银行上班，也没回家。您看。
1: 先不要声张，安排自己人去找。
0: 是。
2: 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扫荡，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被抓了俘虏。我和两个受伤的赶过来，恐怕没办法配合你们行动了。
3: 那现在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2: 不是还有毒蝎那组吗？
3: 毒蝎是谁你不知道吗？他们能用吗？
2: 那怎么办？暂缓行动。
3: 等我请示，听我命令来。你们注意安全。
2: 安全。
3: 那
2: 地方呢？咱也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告诉你，设法营救。

0: 要不然取消行动？
1: 不行，南天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而且许鹤非杀不可。我们要不要再请调一组？
2: 来不及了。
1: 给毒蝎发电。

0: 能吃苦，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也可以。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让我跳下去，我也会先跳下去等你。
1: 行了，说什么疯话？
0: 我爱你。我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不该爱上一个我根本就配不上的人。我爱得很绝望，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跟我说这些。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心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因为我们是战友。 你是我的搭档，你遇到了困难，我当然要帮你；你遇到了危险，我当然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情情爱爱的闲话，对不起，恕难奉陪，明台。
1: 昨晚接到电报，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家，请出明楼，由你亲自执行。

0: 恩内科长，有进展了。说，我不想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尤其是从您的办公室。你在这里怕什么？我不想引人瞩目，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他们就会找上我。
1: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别人不会对你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没有记错吧，阿川先生？毒蜂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什么时候？
0: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我现在无法与他们主动联系上。我不想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我要的是结果，你剩下的时间不多。刚下的订单，就急着收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我警告你。 认清你现在的形势，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0: 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少，但看到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

0: 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1: 失眠，失眠，失眠。

0: 好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找对方法，从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6: 我靠！我今天绝对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7: 到甘愿意。
5: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6: 真的很好吃。
8: 脆脆脆脆！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 组长，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0: 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他姐还会让他住在家里，还会像往常那样对待他吗？
1: 是抗日者吗？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樱花号？为什么看到我在顶，就那么紧张？
0: 他
1: 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不是？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0: 正常人，他的身份不正常吗？难道他不仅仅是新政府的官员？那么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重庆政府的人吗？
1: 星期四下午2点，齐集委政府要员名楼作假，请出名楼。既然让我去杀他，那他就不应该是重庆政府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
0: 可为什么要让我去杀一个共产党？他叛变了。
2: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
0: 钥匙在她手上柜。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可如果他们叛变了，又为什么要我去救一个汪文春又抓的人？这无法解释。保险柜是大姐开的，大姐又有几重身份？阿成哥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
2: 他为什么只是我去救那个人？只是为了保护大姐吗？
3: 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4: 海军俱乐部的建筑结构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的有蹊跷。
0: 就刚才那个陈敏，他要我帮他换四哥的画像。阿成哥的提示是让我除掉陈敏，解救程静云吗？ 陈静云会知道我大哥的真实身份吗？大姐有没有牵涉其中？阿成知是我做事，大哥知不知道？逃脱的那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汪满春到底是怀疑大哥还是怀疑大姐？大姐的资金到底提供给了谁？他们的身份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互相之间知情多少？他们是分属不同阵营还是同一组织？他们知不知道我身在军统？他们到底是谁？
4: 重庆、南京、军统、中统、共产党，他们到底是谁？大哥到底是谁？

0: 别摁了，去买点核桃吧。啊，大家都需要补补脑子。
1: 多少？十斤。买这么多？家里那么多人呢？明翰一定很难做决定。他要是不肯去怎么办？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一个人的身份，我一直想不明白。
1: 谁？
0: 我大哥，明楼。你在怀疑什么？
1: 他是不是你们的人？你大哥？共产党？他不是吗？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0: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不该我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1: 可是我等不及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什么，你就全告诉我。

0: 你研究过他？对，
1: 为什么？知己知彼。那结果呢？
0: 你大哥自从去年冬季返回上海，就进入伪政府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虽然挂着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但却没有听说他亲自安排过什么打击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
1: 我不问你组织的判断。
0: 你刚刚说直觉，你的直觉呢？他是什么人？他应该是介于重庆和周福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我明白了，不管他是什么颜色，肯定不是红色。
1: 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0: 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0: 着急来有什么事？
1: 他向我打听明楼的身份。
0: 向你打听明楼的身份？
1: 嗯，
0: 看样子他也会参加明天的行动，只是他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
1: 即使我知道没有上级的允许。

0: 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无论你身份的大姐还是大哥哪，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1: 明凯，大姐有麻烦呢。你要怎么帮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
2: 他是不会见你的。我当然知道你要。我意思，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
1: 是谁？

0: 馋猫就是有口福，啊！嗯，怎么现在才回来？去哪儿了？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不了，去找朋友帮忙了。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帮我解答的，找你有用吗？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连我都帮不了你？说来听听。就算你能帮我解题，你可以带我考试吗？
1: 哦，打算回学校了。哎呀，港大都要开学了。
0: 因为你相亲的时候和大姐一直都没催你，相亲比读书还重要吗？
2: 那当然，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
0: 那大哥，你为什么不成家？
1: 大哥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是吗？你打算一直为行政府工作下去？
1: 家里不准谈国事，
0: 没有国哪来的家？
1: 闭嘴！
0: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0: 上楼问去功课去了。
1: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厨房有什么就做什么。
2: 自己做呀。阿香呢？
1: 阿香妈妈生病了，她赶回苏州照顾几天，走之前给我们买了3天的菜。
2: 那谁做呀？
3: 和在巴黎的时候一样，你和阿成轮流做。
1: 一起做吧，有帮手和快些。你今晚想吃什么呀？
2: 我想吃蛇肉。
1: 这我可做不了。
2: 你是没胆做还是不会做呀？
1: 我没胆做。
2: 那大哥呢？你敢不敢做一碗蛇肉羹给我吃？
3: 我怕你吃了不消化。
2: 看来今天是没蛇肉吃喽。你把这盘核桃。
3: 一点不顾人，
1: 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这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他在考我

0: 你切个萝卜是这么大劲儿干啊？这菜板又不出气筒。我帮你做饭，卖力气你还说我？你受什么刺激了你啊？
1: 我被蛇咬了，
0: 被白蛇咬了？啊？失恋了？
2: 失心疯了！
0: 行行行行行行。
2: 别帮了，别帮岳母了。你看切的是什么东西啊？去背书去吧，不然要考试吗？
0: 不就你的书吗？上海这么大，就容不下一张书桌吗？
2: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拿不了书。
0: 对，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信不了。我得去找一个说话算数的。
3: 你能少骂我两句吗？
0: 只许你们做不休，我说呀！
3: 我们做什么了？你这样喊下摄影的，
0: 你们做汉奸！
3: 给我出去！
0: 你以为我想？

0: 想明白什么了？不就是考试吗？哪里考虑？我不喜欢按部就班，解决难题是吧？那就快刀斩乱麻！喂，干什么呀？你看，干什么？别胡来！不知道什么叫胡来！
1: 不好好做饭，胡闹什么？我饿了，我等不及饭好，想吃点水果。你们要不要一块吃啊？
2: 刀法不错，切水果大材小用。
1: 我也觉得是。我想明天买条蛇来，扒了皮，挺顺手。你不是喜欢蛇吗？前些天还闹着要去看《白蛇传》，这才几天功夫，就恨成这个样子。你做事啊，跟读书一样，没长性。哥，你这么了解我，我现在变了，我知道什么叫持之以恒。
2: 哦。
1: 我倒不知道，我家小弟这么有长进了。我当然得有长进了，否则怎么？这么说，你这次考试不用我操心了。大哥，你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儿，别总是想着要考我。 你吃点水果吧，我去做饭了。

0: 越来越没规矩。
1: 我怎么知道目标是一致的？大哥先吃吧。
0: 腿上的伤好点没有？
1: 没事。
0: 以后出门小心点。

0: 那。给你的，出门没有一块像样的表怎么行？怎么了？不是喜欢这款表吗？你别告诉我又是三分钟热度，开始嫌弃了。
1: 试试表带的长度吧。
2: 谢谢大哥，我治好了，先回房间了。

你现在回去吗？通知国旗，明天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明天没有出现，他必须独立完成任务。 去房间看看他。不用，他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就必须克服一切心理障碍，去完成任务，否则我会毫不犹豫踢他出去。

0: 大哥，阿成哥，早啊！
1: 起这么早？我去发动车子。
2: 好。这身运动服穿了好几年了吧？大姐不是给你买了一身新的吗？怎么不换下来？
0: 这身衣服是你送我的，穿着舒服，舍不得换。
2: 瞧你这些汗出的，快进去换了吧，汗贴着背容易生病的。
0: 好，听大哥的。大哥，你不吃早饭就走了？
2: 是啊，开会赶时间。你呢，在家做什么？
0: 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2: 记得做饭。
0: 我没时间。下午有点事，我要出去一趟。
2: 那谁先回家，谁做，好吧？
0: 没问题。大哥，再见。

0: 这次行动计划难为你们两个了，
1: 希望一切顺利吧。
2: 今天上午，新政府将会在周佛海公馆举行一场重要的金融会，我们的目标人物明楼也会参加。会议将在下午2:30结束。据可靠的情报，在会议结束之后，明楼会返回新政府大楼。在梧桐路和安庆路的路口设有一个伪军的关卡，检查来往的车辆。这是明楼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是在2:15之前拿下这个关卡，换上伪军的衣服，用他们的步枪刺杀明楼。这是明楼的轿车，车上只有他和阿成两个人。不群，
3: 到，
2: 你负责阿成。
3: 是。
2: 门里，
4: 到，
2: 你负责侧影。
4: 是。
2: 明楼交给我。准备行动吧。
4: 是。
5: 上海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共产党及重庆方面的特工，本身就成为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因此，日本特高课将与特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特工总部共同拟定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彻底清除抗日分子，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

0: 中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致力于重建东方。新政权以中国人民、忠于日本充分合作。我们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向邻友好、经济合作。在日华经济观，
1: 谢谢阿成。
0: 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 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相应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企图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

0: 我不干了！抗命就枪毙，不是他大哥死就是你死，你自己选。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也得下，这就是命令。
0: 这种冷血的人，不遵守也罢。
1: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第一天进军统吗？
0: 毒蛇明明可以派其他组织，为什么一定是我们？
1: 明楼是族长的大哥，他都没嚷嚷，你吵吵什么？
0: 我管不了他，但是我可以管得了我自己。我不干。
1: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这个？
0: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
1: 要不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住手！自己人打自己人，疯了！
2: 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相互相利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清除以往的骗侠观念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日本直率的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次，日本认为，
3: 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怎么了？不舒服？确定日华防共协定一事，视为调整。心脏好难受。汪教之职务，
2: 哎，孟春，汪处长，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汪处长有心痛病，老毛病了。
2: 我扶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嗯，快去吧。 诸位，今天会议延时了，耽误了大家。下午，请大家准时出席闵长官主持的有关共建大东亚新秩序的联合采访。谢谢大家。
3: 到楼下等我，准备出发。
4: 王处长这会儿需要静养，告诉外面任何人不要进来打扰。另外，你去苏医生那里跑一趟，拿那特效药来。
3: 是。
4: 师哥，别走。
3: 我不走，放心，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里陪着。好好休息。

0: 南京科长，有消息了。在哪儿？
1: 斯格特路137号，杜峰约我见面。什么时候？下午2点。
0: 南京科长，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起怀疑。
1: 抓到杜峰，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有要求。
0: 我只要我应得的那笔钱，离开明家就行。
1: 私についてきなさい。
0: はい。我来开车。
1: 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田科长，我带人上去，您就留在楼下吧。
1: 不，这一刻我等了很久，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ここに残れ。
2: はい。
1: 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风中中国梦，健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

0: 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

0: 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0: 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托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平陆运河将建成国内首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在南宁启动。印尼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6月1号起由指定国企统一出口。印尼首只本土出生大熊猫幼崽初次公开亮相。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月27号，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南宁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根据计划，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国内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广西凭借江海库区等水域要素齐全的优势，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预计2026年9月全面通航。截至2026年5月28日，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完工后将实现 5G 网络100%覆盖。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全域可视、风险隐患提前预判。运营模式将由 AI 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方案。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三大核心工程全面承载视频监控、水文气象、船闸智能监测、船舶自动识别等系统，为智慧通航筑牢数字底座。当前广西平陆运河智能船舶运行与保障应用已入选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以建设世界级内河智能航运创新标杆为目标，联合平陆运河集团、北部湾港集团等单位，计划通过3年攻坚，建成我国首个全要素智能交互、全链条高效协同、全航程自主可控的内河智能航运示范区。这也引领全球智慧航运前沿的超前工程，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并将为湘桂运河、浙赣运河等全国水网联通计划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在南宁启动。本届大赛聚焦 AI 在跨境电商的全链条应用，以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发展。
1: 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数据局及南宁、柳州、北海三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院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

0: 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
1: 院校赛道重点考察 AI 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平台操作和项目展示能力。智慧赛道重点挖掘 AI 在智能选评、多语种营销、智能客服、直播运营、合规风控、供应链协同等领域的应用方案，推动 AI 从辅助创造走向业务赋能。
0: 本次赛事将于6月30日前完成线上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
2: 我们将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
0: 各主办城市也将出台配套举措，赋能赛事开展与项目落地。柳州市将发挥产业基础、海外企业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动员东盟高校、创业团队、电商企业等参赛，推动参赛成果服务柳州企业出海。北海市将发挥文旅资源、新媒体流量等优势，打造特色 AI 加跨境电商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大赛成果落地产业化。南宁市将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入驻南 A 中心等平台，数据集建设最高奖励100万元，模型训练算力券最高补贴200万元。
3: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4: 5月30日晚，为期16天的2026泰国水果嗨购季活动在南宁启幕。主办方引进榴莲、山竹、蜜柚、椰青、龙宫果等泰国原产高品质水果，吸引民众前来选购并体验泰国文化风情。此次活动由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处携手有关企业共同举办。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尼迪巴通翁在活动现场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消费者对于泰国水果的关注与良好反馈，反映出泰国水果在中国市场具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3: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
5: 这是他今年成功完成的第213台手术，他叫何留明，坚持临床一线，帮助了无数患者摆脱痛苦，重新拥有了健康。
6: 怎么样？今天感觉如何？
7: 挺好的。我这个病是不是很重呀？
6: 不用太担心，我们会进一步检查，帮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方案来帮助治。
7: 谢谢。
5: 2018年之前，钦州还没有妇科微无创治疗，患者要做开腹手术，恢复慢，痛苦大。他就想，一定要把无创技术做起来。
8: 好院，这个病人肌瘤这么多，手术难度大，我们能做得成吗？
6: 这个病人肌瘤是非常多，但是昨晚上我认真的研究了他核磁，帮他做了定位，我昨天已经做好很好的计划，再怎么难，这病人还有生命要求，我们会想尽办法帮他把肚子动。
9: 开腹对女性创伤太大了，微无创治疗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是更优的选择。
5: 跑遍全国各地学习，何留明把海扶刀引进钦州，填补了这项领域的空白。遇到疑难病例，他就创新方案，精准治疗。
10: 有很多危重症患者，别人他都不敢做，但是我们何院他敢想敢试，所以他帮助很多患者保住了子宫。
5: 他不管多忙，都坚持上临床、下基层，从手术室到乡村义诊，他都亲自看、亲自管，对患者很用心。
11: 谢谢你，我恢复得很好。谢谢你，
6: 你会恢复好的，会越来越好的啊！
11: 好的，谢谢你们。
6: 患者把生命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给他创造希望，把健康还给他们。

0: 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毫无保留把技术交给年轻人，让更多医生学会熟练操作无创手术，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1: 能帮更多人，我们的工作才更有意义。
0: 23年来，他做了几千台妇科肿瘤相关手术，坚持科普筛查，推动免费疫苗接种，把无创技术带向了广西更多的地方。这么多年，他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还想着把技术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细。
1: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用专业的技术和真诚的服务，帮助更多的女性远离病痛，让治疗对病人伤害更小。
0: 他敢闯新技术，用心带团队，用爱守患者，这就是何留明的医者故事。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印尼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6月1号起由指定国企统一出口。印尼首只本土出生大熊猫幼崽初次公开亮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为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出台新规，从6月1号起，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3类战略性资源商品出口将统一通过政府指定国有企业进行管理。
3: 印尼经济统筹部表示，政府设立印尼达南塔拉资源公司，

0: 作为战略性自然资源商品的唯一出口商。根据规定，自2026年6月1日起，首批纳入政策范围的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三类商品的出口，需通过上述国企统一进行。该政策将设置至2026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并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新政策有望提升印尼自然资源出口数据的透明度与真实性，防止低报发票金额、转移定价以及出口外汇流失等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上述三类商品出口总额达661.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3.4%。据悉，这并非印尼首次对资源类产品实施出口管制。2020年，印尼禁止原镍矿出口，以推动外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建设冶炼及加工设施。2023年，印尼又实施铝土矿出口禁令。对于此次新政，印尼国内也出现不同声音。有业界人士担忧，统一出口机制可能影响原有市场渠道及出口效率。
1: 接下来看简讯。
0: 5月29号，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第6次会议在昆明举行。中越双方围绕口岸通关便利化、跨境经贸、文旅融合等领域深入交流，以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为契机，深化合作意愿与建议。当日，中越五省省委书记共同签署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第6次会议纪要，并会见参加红色研学之旅的中越五省青年代表。5月30号，印度尼西亚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正式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的意思为骑士。目前李奥体重超过11公斤，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他已经能够独立行走，并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这一举动非法且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此前的5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今天我们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1: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2: 当风当的还挺好的，看我那去种的树，跟到他说还种一点东西，还挡好当风呢，糊弄糊弄。这能觉得我累的时候就，他说你瞧瞧，嗯，
3: 瞧瞧啊，
2: 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也当。
1: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
4: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1: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

0: 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1: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了，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往来受罪。
2: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子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柴油发电机，用那个抽水的拉水种水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3: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琢磨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最后就没有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又那了。
0: 风沙埋掉一颗，他补一颗；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1: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也就慢慢的活开了。土专家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茸。”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们爸：“哎，这个咋种？”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0: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从容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2: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也是有事有效的，
1: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0: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1: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0: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4: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0: 17年久久为公，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1: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5: 是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0: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6: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3: 这都是留给娃娃们的。
7: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为谁树正气，树什么样的正气，靠什么树正气"这三个根本问题。他用一生证明，

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是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是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已经收到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王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靠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脆脆脆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2: 早上好呀。
1: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3: 早上好啊，小朋友。
1: 示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0: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高举队旗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六一前夕，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西、宁夏、新疆、云南四省区开展线上视频联动，举行新队员跨区域联合入队仪式。北海、防城港、崇左立足当地边山海特色，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现场宣讲，引领队员们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一次次擦拭界碑、守护国土，让我懂得了界碑后面是国家的担当。我们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用心守护界碑，把爱国之心藏在心底，当好边关小小守护者。
3: 又激动又自豪，盼了好久，终于戴上了红领巾，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特别光荣。
1: 启迪志向，少年有为，薪火更续，同心向党。柳州、梧州等地为新建少先队中队授旗，并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军营，接受国防教育。在桂林，参战老兵走进校园，为师生们讲述红色故事，用亲身经历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4: 爷爷讲的红色故事，让我懂得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唱红歌时，我特别自豪，我要好好学习，爱党爱国，做新时代好少年。
5: 希望通过这种直观生动的形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热情，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经历了地震的孩子们如何过好六一？在柳州各震后安置点，当地社工、民政等部门和爱心企业及志愿者携手，为孩子们打造别样六一。心理老师一边教大家串珠，一边通过集体演唱和互动游戏等方式，为大家疗愈心情，共同迎接美好未来。
6: 今天我们过六一，收到了很多礼物，很开心。在这里生活也很安稳。我拿了这么多文具，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7: 希望他们能去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啊，让他们去慢慢的降低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在互动体验中锻炼成长。在南宁，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活动精选《闪闪红星》《战歌行》

0: 等红色经典影片和部分国漫佳作，为青少年提供公益配音体验。爱心企业和志愿者还走进明天学校和马山县林墟镇平安希望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礼物，并开展公益互动和音乐美育，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电影艺术和我们的这个红色教育啊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声传情，以影育人。
0: 以科技点亮童心，以法治护航成长。在百色田东的校园里，科技小制作展览和五育闯关游园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动手实践中迎接自己的节日。玉林开展护垒阳光行、巾帼普法进校园活动，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在河池巴马、金城江等地，法院、检察院联合开展法治研学活动，为青少年送上一堂直观法治课。在平祥，国门小卫士法治护边关青少年普法活动把法治教育送到边境校园，进一步增强孩子们的法治意识与边境安全观念。
2: 校园欺凌、网络诈骗都跟我们有关系，我要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少年。
3: 今后在校园生活中，我将以身作则，主动学习法治知识，积极向身边同学传播法治知识，带动同学们一起遵纪守法，向阳生长。
0: 六一前夕，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录制完成。通过情景剧、非遗课堂、科技展示、榜样讲述等形式，集中呈现了广西在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领域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广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微心愿，节目将于今晚在广西卫视播出，敬请关注。
4: 6月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靖西市纳坡县，调研强边固防、口岸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边固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壮大边境特色产业，提升管边控边能力，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0: 百色拥有龙邦、平孟、越墟三个口岸和7个边民护士点，今年实施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推动开放经济不断取得新成效。韦涛来到靖西市龙邦口岸旅检通道，详细了解口岸规划建设、通道运行情况，走进龙邦镇护龙村，了解底边村屯产业发展、边民生产生活情况。他指出，龙邦口岸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东盟的重要陆路通道，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查验效率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建设沿边开发开放新高地，大力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实现聚人气、稳民心、固边防。在龙邦口岸落地加工产业园区，韦涛走进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情况，希望企业抢抓沿边开发开放机遇，做强做大边境落地加工产业，为推动口岸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他强调，百色市和靖西市要用足用好边民护士贸易政策，积极推广护士贸易加合作社加落地加工加跨境电商模式，吸引更多加工企业落户，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当前，纳坡县正加快平孟口岸验货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在平孟口岸，韦涛认真听取口岸建设、边境护士贸易、边境小城镇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百色市和纳坡县加快完善验货场、联检大楼等设施，提升口岸综合承载能力，释放沿边开放窗口更大潜能，落实好国家兴边富民政策，支持边民护士贸易发展，扎实推进边境小城镇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边境城镇，切实增进边民福祉。 维涛还来到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详细了解哨所日常值守、墙边固防、反走私、反偷渡工作情况，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林尚前哨长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近期天气炎热，

0: 必做好防暑防晒，保重身体，勉励他继续带领少元做好边境巡逻防控工作，把深厚的家国情怀一代代传承下去。韦涛强调，强边固防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稳定与人民福祉，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控机制，加强巡逻防控和隐患排查，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边境治理水平，构建立体化常态化长效化管控体系，广泛发动群众，健全群防群治体系，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5月31号，苗庆旺出席自治区第11次律师代表大会闭幕式，祝贺新当选的律师协会领导班子，希望广大律师强化政治引领，坚守法治底线，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服务法治建设中担当作为。如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深度融入田间地头，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以智慧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2: 在南宁横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1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
3: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种植和生产能力。
2: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图像识别技术，横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
4: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2: 近年来，横州市数字茉莉平台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五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赋能体系，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3: 主要包括数字农业、数字交易、数字服务、数字政务四大板块。通过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精准去识别种植面积，帮助政府部门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
2: 当前正值蓝莓集中采收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一点光合农场的标准化大棚内，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农场引入的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化身农场管家，配合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集成技术，实现了对2.5万株蓝莓生长的全流程数字化精准管护。大棚内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可实时监控光照、温湿度、叶绿素指数等数据，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掌握蓝莓生长状况和土壤伤情，还能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灌溉，这背后是杰嘉润科技集团的硬核技术支撑。
5: 我们整个园区都是5G 网络全部覆盖，然后信息都是能传回手机，就是只实现了万亩农田嘛，一键管理嘛。
2: 近年来，杰嘉润深耕智慧农业，其 AI 寻源技术广泛应用于龙安香蕉、武鸣沃柑、马山玉米制种等多个种植领域，助力全区1000多家农场、超200万亩农田实现数字化转型，服务农业从业者超100万人。
6: 我们 AI 农业大脑还有 AI 寻源系统这些技术柔和在我们的这个园区，可以节省大概50%的人力，水肥这块的用量也是减少了30%左右。
1: 近日，一批铝带吊工程机械设备在平祥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首批保税模式，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投身当地国家级标志性体育馆建设，赋能中越基建合作。此次出口的 XGC17000型铝带吊由中国外运广西平祥公司代理申报，是徐工集团的1250吨级超大吨位特种设备，主臂最长可达168米。
7: 它是平祥综保区第一票

0: 使用一票多车进出口模式来实现的进出口。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整体的效率非常快捷。
1: 此前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从设备申报到出境需7到10天。为破解难题，依托萍翔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由易关海关推出定制化便利化举

0: 开优先通道，实现即到即办，快速放行。
1: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比如货物数量、预计通关时间等，帮助他们了解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0: 据统计，今年一至四月，经友谊关口岸出口的工程器械达8.2万台套，同比增加119.4%，货值达32.2亿元，同比增长63.1%。近日，历时四年建设的西江梧州段人工鱼潮项目圆满收官。这项广西内河航道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航道畅通发展与水域生态保护良性互动，双向共赢。在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竹湾村的江面上，由竹架和水生植物编织的绿色浮岛随波轻摇，而水下虎尾藻根系附着着密密麻麻的鱼卵，正孕育着新生命。这正是西江梧州段人工鱼潮项目的成果。据统计，四年来项目累计监测鱼卵附着200批次，估算鱼卵总量约5.3亿颗。
2: 以前江里的鱼越大越小，后来航道工程搞结个鱼桥，让我管护，看着水下那些鱼卵，心里踏实了。
0: 2022年底，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工程全线贯通，为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水域渔业资源的影响，建设单位同步启动了人工鱼潮生态修复项目，四年累计布设面积超15万平方米。技术团队从30多种水生植物中创新筛选出虎尾藻、过江龙等作为鱼潮介质，并自主研发水下 AI 监测系统，实现了生态效益的精准评估与动态管理。
3: 我们创新性的选用了水生植物来搭建生态浮岛，既能给鱼类提供一个产卵的一个产房，又能够净化水质，又能为这些水鸟啊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地，那做到了多方面的融合。
0: 监测数据显示，该项目不仅丰富了西江水域的渔业资源，更让花鳗鲡、乌源鲡等珍稀濒危鱼类得到保护繁衍。目前，这套技术方案已向广西水产研究院、长江流域等相关单位推广。
4: 我们从选址、材料到监测、管护，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和协同机制，实现了航道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3批7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3批70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4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4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眼下，全区各地围绕农业生产抢农时、强科技提单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方位筑牢丰产根基，全力守护百姓米袋子。
6: 目前，河池市凤山县已进入下种关键阶段，常州镇百乐村的农户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投入翻耕整地、运苗插秧、田间管护等农事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在贺州市中山县回龙镇，中稻插秧进入黄金期，当地针对山区田地复杂、田块细碎的痛点，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破解丘陵山区机械化作业难题。
7: 相对以前人工插秧的情况下呢，一人只能插得1亩多一点点，现在我们2台机器插秧，一天大概可以

0: 它的100多亩，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
1: 在桂林市全州县，早稻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作为全国首批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当地针对34.25万亩早稻普遍进入害虫高发阶段的实际情况，通过农技赋能、绿色防控和一喷多促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早稻生产水平。在贵港桂平市，农业农村部门结合田间监测预报数据，开展无人机投放赤眼蜂绿色防控作业，同时向种植户普及防虫原理、防控优势以及管护注意事项和无人机投放作业标准，进一步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百色市西陵县深挖土地增产潜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当地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站、植保站联合广西农科院水稻所开展烟玉米加旱地优质稻兼套作示范推广培训会，把优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2: 本次放赤眼蜂防治面积达2100亩，应用该项绿色防控技术，可减少约3次针对钻心虫、卷叶虫的农药使用，有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3: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农业技术员上门指导，从详情检测到病虫害防治，讲得清清楚楚，教得明明白白。我们今年找到文采丰修的底气很足。
4: 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在柳州三江完赛，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顺利收官。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广西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共设花炮、珍珠球、气绣排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独竹飘、陀螺、绣球、舞狮等10个项目，吸引了区内外及东盟国家的112支代表队、1114名体育健儿参赛。
5: 是让我们更多的民族团结在一起，也让我不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6: 抢花炮要足够的对抗性，还有个人的灵活性。这个赛事的举办也很给我们这个花炮的一些选材有很大的帮助。
1: 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是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本次系列活动依托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增收赋能模式，体育加景区加商圈加乡村加文旅融合，有效将人流热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
7: 赛事的开展对我们今后一个传承啊，发扬好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很大的帮助。
8: 参赛选手能够尽情地享受跑步带来的欢乐，能够享受斑马的赤福的美景。
1: 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期间，还邀请东盟国家组队参加各类项目比赛，常态化搭建起中国东盟文体互通平台，全面提升了广西群众体育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
9: 非常高兴能在自己家门口跟越南茶岭的朋友们打一场那么过瘾的比赛，希望通过这场球让两国边民的友谊像篮球一样传得更远。
10: 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的两个国家越来越友谊，共同发展体育。
11: 近日，自治区住建厅召开会议，部署城市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工作。会议明确，建立3级推进体系，创新盘活模式，实行一市一策，推动产权主体自主更新。各地要全面排查复合存量资产，分类明确盘活路径，加快项目推介落地，确保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5月29号，2026年广西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南宁举行，亚洲女飞人韦永丽等60名优秀运动员光荣退役。14五期间，广西共有354名运动员光荣退役。我区通过发放经济补偿、高校深造资助、职业转型培训等举措，全方位保障退役运动员转型发展。其中，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率为92.4%，发放自主择业经济补偿费1.09亿元。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新故事从他们的世界开始。
1: 早上好呀。
0: 爸妈转身，总有温柔接住孩子成长。彩色脚印，每一步都由我们守护。
2: 早上好啊，小朋友。
0: 示儿化改造，给孩子更安全的快乐。医院也有白大褂温柔的守护。月桂协作，乡村儿童也有快乐天地。听懂孩子的心声，共建儿童友好，共享美好未来。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正确避震。
6: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5: 好。地震时若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6: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8: 欢迎您来看天气，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区的雨水比较分散，高温炎热天气发展。而在接下来的三天，位于贵州的降雨系统会南压到我区的北部，贵北转为多雨天气，贵南炎热依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等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贵西北阴天有小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后天贵北阴天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贵南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基本上在六号以前，我区都将会维持贵北多雨、贵南高温炎热的天气格局。到七到九号，全区自北向南还将会有一次强降雨，伴随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提醒备考的考生们，这几天要注意做好防暑防雨措施，还要做好高考期间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预案。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外面三天内晴到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
9: 今晚的明天，南宁晴天，26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6度；桂林多云，25到35度；梧州多云，26到35度；北海多云，28到35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7到35度；贵港多云，28到36度；玉林多云，27到36度；百色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贺州多云，26到36度；河池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来宾多云，26到36度；崇左多云，27到36度。南宁今晚的明天晴天，26到36度。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祖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我们已经得到了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蜈蚣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偷他的老窝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

0: 巾卫，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邢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邢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邢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5: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7: 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

0: 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0: 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

0: 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一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六月一号至十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六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0: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1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行国者。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发布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

0: 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5: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4: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5: 真的很好吃。
6: 脆脆脆脆。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祝福。

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现场和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暖心民政牵手同行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
1: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许飞。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美好夜晚，我们因爱相聚，因爱启航，共同奔赴一场关于守护、陪伴、成长的温暖之约。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儿童福利事业是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送去党和政府温暖的重要工作，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
1: 民政为民，初心如磐，民政爱民，温暖同行。2026年，国家健全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六大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在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将困境儿童保障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纳入重点民生实事。
0: 这是一份对八桂大地上每一个孩子做出的庄严承诺。今晚我们将以星空为幕，以大爱为名，以童心为炬，讲述温暖的故事，传递守护的力量，点亮成长的梦想。
1: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或许曾经缺少陪伴，或许面临困境，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民政部门和全社会的关爱守护中，他们正在被温暖托举，被爱点亮。
2: 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答应我，今年一定会来陪我过。我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忙活啦，打扫干净院子，收拾好屋里的杂物，家里里外外都整得干干净净，作业也早早写完了，就等着爸爸妈妈回来，让他们看看我长大了，懂事了。是妈妈。喂，妈妈。
3: 喂，微微啊，对不起，妈妈和爸爸这边厂里临时赶一个紧急订单，请不了假。今年生日，妈妈又回不去了。
2: 妈妈，你去年也是这么。

0: 说的，你答应我，今年一定会回来的。哦，哎，再等等，等妈妈稳定下来，一定好好陪你。又是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下次。小薇，怎么不高兴啦？
1: 阿珍阿姨，看，阿姨给你带什么来啦？
0: 阿珍阿姨，你怎么知道？你忘啦？上次阿姨来看你，你跟我说了你今天过生日。小薇，生日快乐！来，快来许个愿。今年这个生日，我终于不是一个人过啦。对，以后生日啊，阿姨都来陪你一起过，阿姨还会变魔术呢，帮你实现愿望。真的吗？ 你看，我们牵手同行，就是想帮你这样的孩子完成心愿的。太好了！你还记得上次阿姨带你到镇上参加爱心妈妈公益活动，你不是画了一幅画，叫我想有一个家吗？你的妈妈呀，虽然不在身边，一个人，是你的生日，阿姨带了带猫来，专门来陪你过生日。

0: 每一个留守孩子的心愿都值得被温柔守护。在广西，无数儿童主任默默坚守，用心陪伴，依托广西儿童福利云平台汇聚爱心，承接心愿，让孤独不再相伴，让童心永远被爱托举，让每一份期盼都能开出温暖的花。
1: 就像刚才这段情景表演当中看到的一样，许许多多阿珍阿姨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儿童主任。今天呢，他们当中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柳州市柳南区天鹅湖社区儿童主任卢信坚，欢迎您。5月18号深夜，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卢信坚所在的社区距离震中仅13公里。卢准，您能不能再和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2: 说实话，地震把我晃醒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社区里的孩子们都平安吗？尤其是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或者独自在家里面的孩子。想到这些，我顾不上害怕，抓紧旁边的手机和家里面赶。一整夜，我和我社区的同事一户户敲门，一个个家庭走访，直到亲眼看到孩子都平安，身边有大人在照顾，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作为儿童主任，孩子的安全就是我最要紧的责任。
0: 儿童主任这个身份责任重大，分量也是沉甸甸的。
2: 我们儿童主任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站在孩子面前的那一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出现在孩子的身边，让他们感受到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人在意他们，保护他们。
0: 谢谢卢主任，我们也要向您和所有在平凡中托举希望，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的有担当的人们致敬。谢谢。
1: 是的，儿童主任是扎根在乡村社区、奔忙于街巷楼宇的儿童工作者。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及儿童的政策措施，经由他们的脚步，化为了孩子们心中的温暖、脸上的笑容。此人的一位是灵山县平塘村的儿童主任姚庆兴。姚主任您好。姚主任，我们都看到了，他一上来啊，手里面提着一个仿佛跟了自己很长时间的一个公文袋。您是不是经常带着他骑着电动车到村里去？
3: 是的，因为我们平塘村的农户制度比较分散，走访全部都是靠一辆电动车。他可是我的百宝箱来的，也陪着我在村里面东奔西跑。你看一下
1: 百宝箱里有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个本子它记着孩子们的生日、喜好、学习情况，还有监护情况等。
1: 来，我们看看这里面满满的

0: 当当的都写满了很多的信息啊，都是你挨家挨户走访的记录。
1: 对的。
0: 还有吗？嗯，
1: 这一沓表格是我的一个定期排查记录表，谁家的父母最近外出打工了？谁

0: 是给小孩子准备的。我每次孕妇走访都会给孩子们准备一些小糖果啊、小零食、小礼物这样子。农村绿远走一趟不容易，我把能想到的六年来陪着我走了5000多公里，也装下了全村孩子对我的一个信任。
1: 是，可以想象我们的姚主任进村的时候，孩子们应该是开心的，期盼着的。
2: 没错，一个手提袋装满了实实在在的守护，也让我们悟出了最质朴的道理：孩子们的信任金不换，孩子们的幸福最宝贵。这里有一封信，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尊敬的卢阿姨您好，从我小学六年级到现在，我进入高中校门，一直都特别感恩陪伴，像您一样温柔善良的人，学着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情真意切啊。
3: 好，有一个曾经不爱笑的孩子，那时候因为父母患病，这个孩子脸上都没有笑容，我想着光解决家里的困难还不行，得让他重新笑起来。我就经常带他参加牵手同行的公益活动，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读书、写字，慢慢地打开了孩子的心扉，脸上也有了灿烂的笑容。后来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每年暑假都会报名参加我们社区的暖心学社，自愿帮助社区的弟弟妹妹。
1: 谢谢两位的分享，我想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爱的接力，也正是牵手同行所传递的温暖力量的延伸。在广西，每个乡镇街道都配备了一名儿童督导员，每个村社区都有一名儿童主任，他们就像是园丁一样，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关爱，为孩子们的童年播撒阳光，让孩子们的成长更加的温暖明亮。他们是孩子们成长的守护人，也是梦想和希望的代表。所有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儿童主任们，如今这份守护正向着更深处扎根。在桂林泉州县，当地的民政部门为了打开孩子们的心扉，找到了一把特别的钥匙。
4: 我觉得自己像田里的一根草，没有人在意。
5: 包子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爸爸妈妈经常在外头打工啊，一年没有几次见面，他有点闷，没有难活。
6: 老师说让我去试试唱歌，我不敢，很害怕。奶奶说你去吧，摘菜都在偷偷唱歌，

0: 第一次排练，我的喉咙像关了门，一个音也发不出来，都快哭了。社工阿姨很温柔，说没关系的。社工阿姨给了我一个拥抱，还说我的声音很好听，我很开心，心里像有一朵花啪的一声开了。后来我站上了舞台，原来唱歌真的能让一根小草变成一棵大树。
1: 怎么走进他没有，只有一次次的陪伴，一次次的倾听，然后在平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多多的融入他们，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和学习上的困难。
2: 国家政策越来越完善，在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有了政策托底，不仅有物质上的保障，更有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在工作探索中发现，音乐是一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对孩子们，我的眼睛唱，我眼里的你们都在闪闪的发着光。后来他们真的在舞台上发光了，这些孩子啊，比我想象的更用力的在生长。

0: 谢谢小红星合唱团，以陪伴为灯，以鼓励为帆，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种下勇气，点亮未来。此时此刻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呢，一位是桂林市全州县卫南区新屋村社工谭玉斌，我们一起听他们讲述和孩子们之间关于信任、关于成长、关于爱的故事。首先想问问蒋主任，一朵花要静待它花开，需要春风和暖阳，而孩子们的成长就像是培育花一样，需要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们。您是怎么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
1: 不是，这些孩子大多内心设防，我们需要日复一日真心对待，点滴付出，才能慢慢敲开他们的心门。所以我们在社区里种下了歌声，就是小红星合唱团，我们也搭建了小小议事厅，让孩子的声音能够被倾听。我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信仰的温度，我们触摸非遗，让文化在指尖生根。就是在这样一次次伸手，一次次拥抱中，孩子们渐渐敞开了心扉的光，
0: 是心与心之间的交融，同时也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互动，才能让孩子们放下戒备，走进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深耕困境儿童保护一线那么长时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1: 就是要时刻把孩子放在心里。我们也总结了

0: 三个词，就是保护、服务和支持。保护就是让孩子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有人管、有地方去；服务就是面向孩子关爱服务。结合泉州县的特色文化，每个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关爱保护主题活动。支持就是培训赋能，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定期组织业务培训，牵头解决疑难个案。通过这些工作，我们的服务就延伸到了每一个村，覆盖到了每一个需要的孩子，
1: 也让我们感受到从医愚到痊愈，从呵护一棵苗到培育一片林。而在首府南宁，另一份扎根社区的努力也在默默开花。玉斌你好，那么年轻啊，干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呢？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在新屋村从事社会工作已经5年了，主要的工作是和儿童主任一起入户走访，识别每个孩子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再链接多元的社会资源，陪伴他们一起面对和解决问题。在民政、团委、妇联的支持下，村里设立了儿童关爱服务点，配备图书室、自习室和心理关爱室等。我们联动爱心家长、大学生志愿者，一起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教育、心理支持和社区参与等服务，还动员了街边的商家设立拥有爱守护点，让孩子们心里多一份踏实，身边多一处港湾。
1: 你们确实为孩子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我们知道其实社工工作是很考验耐心的。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孩，你觉得你和孩子们交流起来是不是更有优势呢？
2: 确实，我们服务的孩子中女孩子偏多，跟他们相处我会留意他们的兴趣。女孩子都爱美，我就教画画、教种花、教唱歌跳舞，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的孩子从不愿说话到现在见了我就说说笑笑，还主动跟我分享小秘密，给我看新画的画，这些细微的变化让我特别感动，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陪伴是有力量的，成长是可以被看见的。
1: 谢谢你，5年时间从一名社工新手成长为孩子们信赖的知心姐姐，那你觉得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成长的潜能，而孩子们也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有人愿意伸出手，这份双向的信任值得我去付出青春。
1: 谢谢玉斌，每一份扎根的努力都让希望的种子在平凡的土壤里安静而有力地生长。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在基层默默耕耘的儿童工作者。
3: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片热土，他们俯下身听见了孩子心底的声音，他们伸出手托起了那些需要光亮的童年。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这份爱柔软而坚韧。接下来我们将认识另外一种同样柔软而坚韧的力量。
4: 我叫小安，以前我总觉得未来就像漓江上的雾，看得见却摸不着。听见同学们聊以后想干嘛，有的说想当老师，有的说想当医生，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天，民政的叔叔阿姨带着我来到王老师这里。
5: 在这呢，
6: 老师好，
5: 好，你们好，知道这是什么吗？
6: 幼稚教子。
5: 这个呢，是我们桂林的一项非遗啊，老手艺。
4: 王老师说要教我们一门超酷的手艺，做桂林釉罐。他说这是非遗，几百年的老传统。这不起眼的柚子皮，会变成能装茶、能留香的宝贝。我当时脑海里就两个字：不信。
5: 欢迎大家来到广西牵手同行， 公益。

0: 益合作机构。我今天呢将要给你们传授一项非遗技艺，就是我们桂林釉罐制作技艺啊。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1: 第一次上课简直就是我的翻车现场，老实说又这样拿钳子压边，可我的手根本不听使唤。
0: 你们做事呢不要急啊，慢慢来，然后呢用尽一切办法啊，看看怎么样能把它做好。你只要用心去做，做出来就有自己的感觉啊。
1: 我把釉罐打磨完呀，上面天然的纹理居然像极了漓江的水波。王老师说这是一门学会了就能一辈子带走的本事，现在每周我最期待的就是上非遗课，看着自己完成了作品，心里第一次有了种世世代代的底气。
0: 我也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啊！你看你先捏这个已经不错了，那以后说不定能捏出更大的高度来哦。
1: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像颗掉在地上的柚子，没人会多看一眼，现在我懂了，它就算是一颗普通的柚子，只要有人愿意耐心地等它、磨它、陪它，也可以变成能种下茶香、种下时光的宝贝。王老师没说错，我也可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2: 小小的釉罐装满了孩子们的童心童趣，也装满了老师们的真情真爱。作为广西卫视的一名记者，采访报道过不少像刚刚短片中这样的暖心课堂，不光为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搭建了实习工坊，免费教孩子们做手工学技艺，还吸引外出务工的家长们返乡就业，帮助家庭安稳生活。听这熟悉的童谣响起来，漓江边的小课堂又开课了。

0: 老师，这个要怎么做呀？
1: 这个呢，慢慢来。这个柚子皮呢，它是柔软的，你用心去揉制它，它就可以捏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我呢，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王博洋老师呢，把我们做的柚子罐呢，带到了杭州，在茶博会上呢，分享给全世界的大家。我们现在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此刻我在杭州中国国际茶博会现场，这次展会我们特意设了牵手同行儿童非遗作品专区，展出广西孩子们亲手做的柚罐，这些带着童真的作品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有一款叫做漓江波的柚罐，纹路灵动像江水一样，就是我们广西孩子的作品。做非遗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懂真正的传承不是说守住过去就行，而是要照亮未来。看到孩子们的作品登上了大舞台，我特别骄傲，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为更多的孩子打开非遗的大门。
3: 非遗的魅力绚烂多姿，在壮景编织的非遗课堂，经纬交错，铺就锦绣，织出了咱们广西的民族文化，也织就了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梦想。
4: 老师，我想织一只会飞的凤凰。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凤凰可以飞得很高很高。
6: 大家好，我叫唐春翠，自治区摸咩又江非遗传承人。
3: 唐老师您好，我们看到您桌前摆放的这些可爱的小物件就是摸咩，发音来自壮语的音译，是壮族特有的民间事物，寓意着平安吉祥，对吗？
6: 是的，摸咩的制作包括染布、织布、绣花等工艺，孩子们在学习摸咩的过程中有了耐心耐力，对未来的成长过程有很大的帮助。
3: 一把小小的漆扇，方寸间承载着孩子们对未来的无尽畅想，从调漆配色再到从容入水，每一次晕染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
7: 孩子们，立眼勤劳。

彤彤来一段《霸王别姬》的念白。

0: 老师的啊，手眼是马步，手领眼往外指带出去就有戏了。你来一段。
1: 豪寒英雄混天堂。
2: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你们都练了多久了？
1: 6年了。
2: 你们可真是太棒了。在广西，类似这样的暖心课堂不止一处，也不止一家，社会上还有许多的爱心机构也一直温情守护，助力特殊儿童们健康成长。今天有4位小朋友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要展示给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舞台前。小朋友们好。老师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孩子带来了亲手创作的画，他们在画画时都特别认真，特别努力，因为他们想把心里的话搬到纸上，融进画里。
2: 你好呀，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你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呢？
4: 柿子树。
2: 哦，柿子树，画得很漂亮，很棒。所以你喜欢吃柿子是吗？
4: 是，甜甜的。
2: 甜甜的，那你为什么想要画柿子树呢？
4: 祝大家事事如意。
2: 哇，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太棒了。孩子们手中的丝线、画笔、刻刀，连通的不仅是记忆，更是他们对家乡、对文化的理解和表达。
5: 近年来，广西各级民政部门以精神素养提升行动为抓手，把壮景、戏曲这些传统文化带进了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里，让每一份守护都有了文化的厚度与温暖的温度。
2: 正是因为有基层儿童工作者的默默托举，有非遗传承人的无私付出，有社会各界的爱心接力，越来越多的孩子，无论身处何境，都能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的过程当中，更加自信，绽放自我。
6: 爱心伴成长，同心互助。

0: 宜让暖心民政更有底蕴，科技让牵手同行更有精度。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广西民政深入推进智慧民政行动，通过科技的加法，精准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共同感受科技如何赋能暖心民政。
1: 我们现在是给小朋友在上下肢骨骼机器人，慢一点，看看注意他的脚，放松下仰力，不要紧张。那我们就是会通过这一个机器人呢，来给孩子进行这一个站立的一个训练，还有可以给他一个迈步的一个训练，然后还有一个辅助行走的一个训练，来提高他的这一个负重的能力啊，行走的能力。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南宁市儿童福利院正在给孩子们上康复训练课。像这样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背后都离不开康复师的陪伴和守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南宁市儿童福利院的康复师黄玉专，欢迎你。
1: 大家好。
0: 为儿童做那么多的康复治疗，肯定不轻松吧？
1: 是的，因为康复它不是简单的训练和治疗，更是修补孩子的心灵。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孩子恢复身体，一方面还要给孩子树立自信心，培养他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0: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能够坚持下来的？
1: 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我们院的这些孩子们。有一个叫小梁的孩子，他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到我们院，因为患有脑瘫，刚来的时候头控很差，抬头很困难，更别说站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站起来，走起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很渺茫，但谁都不想放弃。
0: 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希望，你们都会去尽全力帮助他。那最后你们是怎么来帮助小梁实现这个愿望的呢？
1: 我们坚持了整整6年，从开始的抬头，慢慢的到翻身，然后坐、站立、迈步。对普通的孩子来说很简单的事情，但对他而言却要练习上千遍。摔倒了我们把他扶起来，哭了我们就哄哄他接着练。这孩子特别的坚强，累得发抖但也含着泪坚持。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小梁。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坚持，才让小梁看到了希望。虽然小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可是最后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是不是？
1: 是的，说实话，光靠人工训练费时费力，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到了瓶颈期，那时候我们就很怕孩子看不到进步，自己也会灰心。
0: 你们怎么来克服这样的一个瓶颈期？
1: 后来自治区民政厅给我们院配备了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这对我们康复师来说帮助很大。
0: 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梁在做康复训练，是吧？
1: 没错，他能精准地矫正孩子的一个步态，帮他把腿抬到正确的位置，用标准的姿势来迈步，身体该哪里发力他就辅助哪里发力。我记得以前的小梁走路是摇摇晃晃的，走几步就累了，用上机器人以后，他的步态稳了，走得远远了，耐力和平衡能力都明显的提升了。不仅是照片，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段小梁使用康复机器人的视频。
0: 好，我们来看一看。
2: 孩子这样子走路吗？
3: 对，是的，是这样走路，你扶好就得了。
2: 我准备去幼儿园了。
3: 哦，好的。
2: 上机器人去吗？
4: 想穿机器人去啊。
0: 太感动了。我们看到小梁在机器人的辅助下已经能够一步一步的平稳向前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他要去幼儿园了。
3: 对，是的。
0: 太好了，有了机器人的陪伴，孩子的康复训练不枯燥也更高效了，而我们的康复师给的是陪伴、鼓励和温暖。科技加爱，其实两样是缺一不可的。
1: 没错，现在的小梁变化很大，他可以独自在院里稳当地行走，他想去哪就去哪，他的整个人变得开朗活泼，变得话痨了，像换了个人一样。6年，2000多个日夜，他变成了阳光男孩，而我们也见证了爱的奇迹。
0: 智能设备的投入应用，科学的康复方案，再加上不放弃的坚持，我们就真的能够看到改写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5: 自治区民政厅试点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

0: 办院，拓展向社会困难家庭儿童提供托养、康复、特教等服务。
1: 非常感谢，谢谢黄玉专，也要谢谢所有为了孩子们不放弃的人们，谢谢你们。很多人觉得 AI 是算法、是代码，离我们很远，但在广西，通过开展智慧民政专项行动， AI 变成了看得见的守护、摸得着的温度。大家可以看屏幕上，这个就是福利院的生命安全监测系统，孩子们手上戴着智能手环，床前装着毫米波雷达，24小时监测心率、呼吸，一旦异常一键预警。科技为孩子们的生命健康铸造了一道更加坚实的保护屏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孩子们佩戴的 VR 眼镜，康复训练变得像游戏闯关一样有趣。做事情摸不着先后顺序的孩子，在 VR 场景中，随着 AI 老师的指令引导，一步步学会了购票、乘车、选购商品的方法。这就是 AI 的力量，让成长少一些困难，多一点助力。当然还有一个细节您可能想不到，那就是吃饭。广西儿童福利机构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系统， AI 化身为守护孩子们食品安全的小卫士，谁切的菜、几点做的、食品留样在哪里，一目了然。从安全守护到成长赋能，再到一日三餐，三个看似普通的场景却串联起了孩子们从醒来到睡下的全部安心。民政用心，科技赋能，牵手同行，让每一个孩子向阳生长，未来可期。

这里是广西，山水秀美，生机勃发，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最深切的牵挂。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儿童福利保障作为民生工作重点统筹推进。2025年，广西实施暖心民政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牵手同行专项行动。自治区民政厅会同18部门联合制定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构建6大服务体系，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22项关爱服务基础清单。14五以来，我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大幅提升，自治区民政厅连续投入1000万元为困。

0: 家庭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将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广西一类医疗救助对象范围，持续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筹集彩票公益金及青山陪伴助学资金约1500万元，资助考入高校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将康复、特教等服务向社会延伸，规范运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服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实现全覆盖，持续举办暖心民政、牵手同行儿童福利业务讲堂，为3.3万人次基层工作者赋能，筑牢儿童保护第一道防线。在全国率先运行12345热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专线，7/24小时人工值守，累计处理服务需求6.1万件。广西儿童福利综合服务云平台入选2025新闻家创新案例，天天微心愿入选2025年中国新媒体公益十大优秀案例。实施牵手同行公益行动，开展5个1关爱活动，动员爱心家长结对帮扶，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西将持续深化暖心民政3年行动计划，以牵手同行专项行动为纽带，扎实推进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1: 政策是坚实的基石，而真正让政策变得有温度的是那些在关怀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年轻人的代表，掌声有请苑蕴婷，欢迎。蕴婷你好。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苑蕴婷。
1: 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很特别哈，它的来历是什么？
2: 就因为我从小是在福利院长大的，所以没有自己的名字，福利院会给我们起一个名字，所以我姓苑啊，福利院的苑，然后从铁路那里被送到福利院，所以叫苑铁，
1: 跟铁路有关系，这个名字过耳难忘。那这一路走来，应该你也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和人生的一些感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和很多的孩子不一样，小时候我有很多的妈妈，每一个妈妈都在我身上付出了很多的爱和关心，有我们护理员妈妈晚上会为我盖被子，有我们康复师妈妈会扶着我在刷杠上来回的一遍遍的练习康复行走，还有我的院长妈妈，她会风雨无阻地推着我的轮椅送我去上学，在他们的爱心接力守护下，使我可以安心地读书学习，最后考上了广西师范大学。
1: 蕴婷上大学，那就意味着生活环境咱就变了啊，离开了福利院要适应新的生活，那在新的环境下你能适应吗？
2: 刚开始是不太适应的，因为有很多事情自己不能做，上校楼也不方便，但是感恩我的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大学的4年里啊，我的室友每一天都会背着我上下教室去为我打饭，看到我有时候不好意思，他们还会笑着调侃地说，这点运动量都不够我们健身的。所以从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想着说如果以后我有能力了，我也一定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后来我把自己所得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全部拿出来，资助了一位和我一样身体有残疾的同学。
1: 真好，蕴婷也在传递着这份温暖。我刚才在听蕴婷分享的时候，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史铁生的一句话，苦难是生命的磨砺石，让我们在磨砺当中变得更加坚韧不拔。那么蕴婷呢，他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之下，在自己的自强不息之下，命运也在发生着。

0: 听说现在组建家庭了，有媳妇儿了。
1: 这是毕业工作之后啊，我是和我妻子是在网络相遇啊，虽然是网恋啊，但是我对她没有任何隐藏，我将我自己所有的情况啊，我自身的情况，我的背景，一切所有的都跟她说明。我以为当我告诉她的时候会迎来的是沉默，但是他却告诉我一句话，说你是值得爱的。所以从那时候起，就想我一定要让这个女孩子过上好日子。所以如今我们已经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还有了非常热气腾腾的小家。
0: 哇，这两孩子太可爱了吧！哎呦，真的是祝福你啊，云婷。我们都说爱出者爱返，在接受了那么多温暖之后，云婷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份爱奉献出去，帮助更多的人，对不对？
1: 是的，我特别感谢的就是福利院这个大家庭，因为有这么多关爱我的妈妈，有这么多支持我的朋友，所以我也常常回到福利院去看望我这些朋友，有时候也会给孩子们上美术课。所以有人总会问我说，你凭什么能走到今天？我想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弱者，虽然我没有一双健全的双脚，但是我有一颗被爱浇灌不服输不认命的心。所以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只要自己够坚强，爱是会传递的，努力是会生根的。哪怕坐在轮椅上，我也深信自己能跑出一条光芒万丈的路。
0: 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再次把掌声送给运铁。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那一份油然而生的生命力和这种韧劲儿。谢谢运铁的分享，您的故事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儿童福利工作者那一份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的赤诚情怀，这也是民政工作最动容的注脚。运铁从被守护者成长为一个守护者，从我什么都不会变成了我也可以帮助别人。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身，更是爱与心愿的最深沉的回响。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运铁和所有的儿童福利工作者，谢谢。
2: 四年，1460天的温暖接力，万名爱心家长与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结成关爱帮扶对子，暖心民政牵手同行的公益行动已经深深扎根八桂大地，生长出爱的脉络。2022年，点亮微心愿贴心工程城市启航，爱心家长、儿童主任敲开困境儿童的家门，也打开这些孩子的心门。一盒彩笔，一个篮球，一双球鞋，孩子们的心愿很小，小到可以握在掌心，也很大，大到足以照见孩子们梦想的天空。2年时间，11000多个心愿被认领、被点亮，涓滴溪流汇聚成海，共同播撒爱的希望，照亮孩子们成长之路。
3: 我至今忘不了福利院老师一个字教我发音。
4: 没有助学政策，我走不出大山。
5: 在民政资助下，我顺利走进大学校园。
6: 最拿手的是做饭，现在我是一名厨师。
7: 坚守童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成为了 IT 工程师。
8: 我也加入了坚守童心，成为一名志愿者。
6: 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做一桌好菜，也是守护爱的方式。
7: 下一个梦想是带更多的孩子一起追梦。
5: 我在爱里长大，现在由我来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4: 不管到哪里，我都没有忘记一路呵护的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2: 曾被守护的童年，因为爱的滋养，长出了守护的翅膀。这也是心愿最美的回响。
0: 让我们共同期待活动的正式开启。

0: 起，自治区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我海，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郭红壮，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柱广，让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点亮。政策托底与社会力量同行，2026年广西儿童微心愿清单正式上新。
1: 2026年，广西民政系统将联合各级各相关部门、社会力量，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征集并圆梦4000个微心愿，让每一个孩子的期盼都能被看见。
0: 微光成炬，大爱同行，现在大屏幕上出现了二维码，连接着2026年第一批等待被点亮的微小心愿。朋友们，您的一次点击，就有一个孩子的心愿可以被实现。
1: 现在就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进入到贵善行儿童微心愿平台，按照提示完成线上捐赠操作，就能够为孩子们送去一份温暖的礼物。
0: 心愿被点亮，梦想在生长，让我们祝愿孩子们向阳生长，未来可期。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听到了孩子们嘹亮的歌唱，看到了非遗打磨出的自信光芒，见证了科技如何让守护更有力量，更感动于一个又一个从受助到助人的生命回响。
1: 2026年，广西乡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聚焦提升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持续开展牵手同行专项行动，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力度，优化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推动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创新转型，让政策的温度抵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0: 愿每一份期盼都有温暖回应，愿每一个童年都被温柔以待。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暖心民政牵手同行2026年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
1: 多久了？
0: 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1: 穆局长那儿我会去解释的。执行吧。
0: 是。

0: 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1: 到底是谁？
0: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1: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1: 我会尽快调查的。
0: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我能隐约感觉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1: 我该怎么做？
0: 放陆风走。
2: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0: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1: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

1: 晚上七人六号人全撤了，这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你是说他们在等你？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 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0: 这样太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0: 从他们的角度，花项羽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1: 我明白。你看。

0: 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
0: 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 事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不想让花香雨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她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

1: 打扰了，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2: 你是杭州人啊？
1: 啊，是。
2: 先生耳力真好，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
1: 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动手了。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香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给青衣回电。
1: 是。
0: 找到金钟，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回四季青客栈，不就是为了？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76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
1: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吧？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2: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嗯，
1: 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0: 合作。

0: 怎么合作？
1: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0: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1: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
0: 那您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
1: 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
0: 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
1: 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0: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1: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处长，
2: 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世乐号。
3: 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4: 需要我做什么？
3: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密令一到，立刻抓人。
4: 是。
3: 怎么了，
4: 处长？我有个疑惑。
3: 说。
4: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3: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4: 照片。处长，对不起。
3: 又怎么了？
4: 照片被陆丰拿走了。
3: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4: 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3: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4: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
3: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4: 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花向宇呢？
4: 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
3: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4: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3: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4: 对，蓝冰自从沈笑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3: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纪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纪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纪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纪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纪云中，或者跟纪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我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

0: 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七人之道还治七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啊，还是
2: 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2: 这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3: 我现在也被七十六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2: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不能说。
2: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

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0: 现在在哪？终于还是来了。
1: 您知道我没死？
0: 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地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
1: 您什么时候知道是真相？
0: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1: 那封信呢？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火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火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也参与了？
0: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是苗华君吗？谁是苗华君？
1: 你就是苗华。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你还有3秒钟。3。
4: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5: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
0: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流茶。

0: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太棒了！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

0: 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1: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学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

0: 哎，你们看，我们的维维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1: 维维姐姐、露露姐姐好，
2: 学生哥哥好，
0: 你们好，
3: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
3: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吧？
0: 对，很凉爽，
1: 像咱们
0: 广西的冬天。
3: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1: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1: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3: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5: Hello，
1: 欢迎两位。
5: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1: 找到它。
5: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
1: 听懂吗？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6: 黑色是背景。
5: 是的，是的，是的。

0: 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2: 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Okay. 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2: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景，
0: 撞景
1: 哦，上面都是我们的撞景，我第一次见，
2: 撞景的图案特别多，
1: 对，
0: 好，
1: 很精致。谢谢廖胜哥，
0: 谢谢廖胜哥哥。今天我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平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两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1: 是的，也是把这个友谊的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
2: 是的。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八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采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2: 对，
0: 采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2: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橙，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2: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3: 蕊蕊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2: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2: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2: 哇，好高
0: 啊。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2: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2: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
0: 要啊！
2: 哎，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啊，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2: 哦，好棒。

0: 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桃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桃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2: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3: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2: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4: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5: 节日祝福。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
1: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哎，
2: 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当年两到三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的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0: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1: 那热烈欢迎。
2: 说的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1: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3: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好简梦成一样。

0: 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守护者。
3: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0: 说得太棒了。

0: 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货。870856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吃的东西，这贝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排便。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6: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有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
4: 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小朋友们好，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10: 好了。
9: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东西？小朋友，
11: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12: 有大树，
9: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10: 一些草，
9: 好的。
10: 还有地基面，还有一些石头，
9: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10: 嗯。
9: 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藏牧江的支流，那雅鲁藏牧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11: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9: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树，它们在地下有什么？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10: 嗯。
9: 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10: 嗯。
0: 少年
13: 牵手高原娃娃，
0: 以少年之名
13: 守护
0: 绿水青山。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13: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14: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15: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子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2: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3: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4: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1: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5: 在一起节日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2: 哎，
0: 同志！哎，江区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3: 哎呦，我儿子有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4: 行，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
4: 哎，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正在参加呢。
0: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4: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嗯。

0: 那俩孩子呢？
1: 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2: 菜完了。
1: 完了。
2: 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
1: 你就别埋怨了，就这呀，也比别人家吃的强。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

0: 弄个一官半职当当
1: 去，
0: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个江局长啊，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
2: 那还不行啊！
0: 我稀罕他那个口头表扬啊！
2: 我得说你两句，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
3: 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你瞧瞧你那俩小子，
2: 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啊，半户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
0: 娘，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啊，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啊，谁知道这个江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
4: 人家江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
0: 他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
3: 嗯，
0: 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跟着共产党混吧。
5: 哎，这标的不错啊。
6: 大家齐心精神，顺利集中，好好的练皮刺刀。
7: 是，我告诉你们，小鬼子的刺刀可不是木头做的。
6: 是，
7: 二叔，咱俩来比划比划。
6: 好，
7: 来，
6: 立
8: 立俺在姓厉、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前发过誓，要亲手杀了旁门，为他们报仇。
9: 那你现在还想念姓厉吗？
8: 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9: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了？
9: 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星梅姐还有几个受伤的战士，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很可能被小日本给杀害了。
8: 当然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俺见到了传说中身高一丈多、长得一脸红胡子、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像夜明珠一样闪闪发光，和古书上武将一模一样的于团长。
10: 这还是于团长吗？这简直是天神下凡。
8: 没错，这还是于团长吗？
10: 对呀，
8: 这简直像天神下凡一样。当时俺听到这话也是这样问那两位农民大哥的。
10: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8: 他们还说，小鬼子只要一听见于团长的名字，都紧张的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经常的做噩梦呢。

0: 听说吕希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如果想把问起来你答不上来，那很危险啊。
1: 团长，这些俺早就想到了，虽说俺是临时抱佛脚，但是俺的直觉告诉俺，相马未必懂得那么多的物理知识，所以俺想赌一把。
0: 那历史呢？历史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
1: 团长，吕希谦那里有很多的历史书，这段时间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应该绰绰有余了。
2: 不行啊，你可别小看那个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
1: 班长，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
0: 好，我同意德强的计划，不过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派个人协助你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0: 好，那我代表团委批准德强的行动计划。
1: 谢谢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4: 德强，哟，江局长，
5: 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6: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啊，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
5: 就这些。
6: 姜子哥啊，
7: 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5: 提到我了？
6: 真的？
5: 他说什么了？
7: 于团长说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目光，
1: 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于团长还说了啊，只要孔江子好好干，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
5: 就说了这些？
7: 江子哥，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
5: 真的？
7: 真这么说了？
8: 是啊。
5: 那一定要转告于团长啊！我孔江子一定好好干，我走了啊！
3: 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这立场不那么纯粹。
7: 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于团长有没有给他个官儿当当。

0: 巩江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他肯定不乐意。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作为报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等等。他有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当当了？
0: 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2: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
0: 就这个人，还得再考验考验。

0: 道歉啊。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孔江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甚至会让我们满盘皆输。
1: 蒋局长，你说的没错，其实让孔江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如果孔江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木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虽说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江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德强啊，这次至关重要的还是你假扮吕西迁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庞文不起疑心。
1: 吕西迁那边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迁。
2: 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0: 看来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呀。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
1: 江区长说的对，办法总是有的嘛。哎，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富贵险中求，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有些险该冒他还得冒。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就是俺牺牲了。如果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于老师，
0: 德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错，啊，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0: 24时。
1: 哎，邓同志，
0: 怎么了？俺不能看吗？
2: 能，能。
0: 这封信啊、
2: 哦，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
0: 烟台，
2: 邓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啊。不过这上面全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话，你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过目。
0: 俺信，不用看。
2: 邓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

0: 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1: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啊。

0: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希谦一开始被王柬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
1: 那这么说。
0: 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吧。 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他安排在王官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柬之，连庞文都不知道。德强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吕希文的办法了？哎，
2: 没错，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
1: 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
0: 没错，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
3: 江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
4: 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
5: 好。
6: 娘，
7: 哎，
6: 和平呢？
7: 在屋子里啊，秀子哄着睡着了。
4: 快晌午了，我做饭去。哎，娘，您别着急做饭，你先坐会儿。
8: 俺哥跟永泉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
4: 哎，我就是想问你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看，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
8: 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
6: 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呀，您的生日就快到了。这月季花呀，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
4: 娘，你想姨娘吗？
6: 怎么能不想呢？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

0: 成，我们姐俩啊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0: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秀子还小，哎呀，进趟城不容易，等秀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是暗无天日。
1: 哎，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阿姨娘。哎，娘，您还记不记得阿姨娘家怎么找？
0: 当然记得啦。哎呀，就是不知道你娘家有没有搬家。
1: 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姨娘呀。
0: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娘？
1: 没有。
0: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1: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让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啊？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
0: 娘，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啊？
0: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1: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哎，
0: 行了，你就别说了，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
1: 哎，我有个事儿问你。
0: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
1: 你去把院门关上。
0: 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算了，我不问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嗨，这老太太，

0: 娘，蝉子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他了？你们俩说话了吗？
1: 远远的看了一眼，笑呢，没说话。
0: 娘，你有时间多劝劝蝉子，让他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他，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啊。我看呀，这蝉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他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啊娘，

0: 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
1: 就你妹妹那性格，你还不清楚，这哪劝得动啊？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那铺子里不忙啊？
0: 我过来拿点东西。哎，对了，娘，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您发愁呢，你想啥呢？
1: 哎，这不馋子来了吗？我突然啊就想起你姨娘来了。这次魁子去王光这儿扫荡，也不知道你姨娘家这到底怎么样啊。
0: 娘，你要是真放心不下，那就去看看呗。
1: 娘倒是也想啊，可是蝉子跟这翻译官他有这么层关系，娘不是怕连累你姨娘一家吗？
0: 所以啊，娘，你得赶紧劝劝蝉子，别跟那个杨翻译在一块儿了。就前两天啊，我在大街上看见杨翻译他爹了，哎呦，那么大年纪了，被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羞辱，说他是汉奸，老卖国贼。
2: 少爷，您回吧，老爷还是不肯见你啊。
3: 意料之中的事，都已经习惯了。周伯，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看过大夫了吗？
2: 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
3: 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周伯，你是怎么伺候的？
2: 少爷，老爷是让街上几个臭无赖给气的，和我们没关系呀。
3: 让几个臭无赖气的？
2: 那几个臭无赖骂老爷骂得难听啊，老爷的脾气您也知道，就给气着了。
3: 骂什么了？
2: 骂
3: 行了，我知道了。周伯，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等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要让他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寿星佬。
2: 是少爷。

0: 王主被共军杀害，孔江子生死不明。霍队长，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
0: 其实我们一直对霍队长是非常器重的，只要你好好干，黄谢军大队长的位置指日可待。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
2: 下马先生，上次皇军大扫荡行动虽然消灭了不少八路军和游击队，可是我们也小小的受了一些损失。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情报，共产党在那帮泥腿子中间威信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开始流传着一些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照这样下去对皇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啊。
0: 那好吧，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共产党的名声搞臭，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他们。
2: 这么说小马先生您想到办法了？
0: 那是当然。
3: 别哭了别哭了。哎呀，闹个东西哭什么哭，嚎什么嚎，老子是共产党，妈帮你们杀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睡你们家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别哭了，走去下家。
4: 孩子，孩子，
5: 永军同志，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
6: 于团长发来死命令了。

0: 让我们想方设法，要除掉日军在坡子沟驻防的炮楼。
1: 余团长怎么突然想攻打坡子沟的炮楼了？
0: 坡子沟一连几天发生了好几起妇女被残害的事件，这帮狗东西冒充我们共产党的身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
2: 经过调查，就是日军驻防在坡子沟的日伪军所为。
1: 桃子镇的陈区长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余团长，余团长听了非常的气愤，所以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让我们想方设法一定要除掉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
3: 坡子沟在桃子镇，那为什么要我们圣水乡的武装力量去执行这次任务呢？
0: 桃子镇是敌占区，组织武装力量本身就有困难，况且
3: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动。
1: 容易暴露，
0: 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目前没有敌人的眼线，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李团长还说了，想让我们这儿的民兵进行一次实战锻炼兵。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当然是越快越好。可是我考虑到我们这儿的民兵力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得坐一起。 好好的做一个作战计划。哎，俺倒是认为啊，这次行动是恰到好处，一箭双雕。一，可以借此机会来锻炼一下咱们的民兵游击队；第二，可以考验一下孔江子是否值得信任。考验孔江子？啊？你是说让他一起参加行动？
1: 倒不用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只要让他知道就行了。德江，如果孔江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本人，
0: 我们可就等于直接往敌人的枪口上撞了。
1: 那也好过于咱们攻打木海县城的时候，整个大部队都撞在敌人的枪口上。江局长，这再说了。 咱们派人暗中的盯着孔江子，只要他有可疑的行为，咱们就改变行动的时间，保证同志们的安全。
0: 这也是个办法。
1: 现在就去找孔江子。
4: 嫂子，江子哥在家吗？
5: 德强兄弟，你来了，有事儿啊？嫂子，江子哥在家吗？俺找他有点事儿。
4: 在中午啊，喝了点酒，睡着了，我去叫他啊。哎，你坐坐坐坐啊。
5: 哟，德强兄弟，
4: 哎呀，中午喝点酒，
5: 坐，我眯了一觉。
4: 啊，
5: 什么事儿？
4: 江子哥，是这样的，
5: 我们呢有一个行动，端掉桃子镇坡子沟的日军炮楼。哎，你先不要紧张啊！俺知道你以前去桃子镇执行过几次任务，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哦，是要端鬼子炮楼？叫我一起去。我不是害怕啊，我很激动。 我非常的激动，这就说明组织上很信任我，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说吧。
4: 江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啊。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向哥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俺是想向你了解坡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
1: 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
0: 江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你说你天天活得累不累呀？不让你参加是有原因的。你想想，你以前当黄协军的中队长，万一行动的过程当中碰见了你的熟人，这不是让你难堪吗？再说了，对这次行动也是有影响的。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俺真的这么想的。江子哥，俺知道你想立功，你想表现，这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只要你能提供有利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了，对不对？
1: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和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易守难攻。
0: 江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我们打算后天夜里行动。
1: 夜里行动？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没有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
0: 好，姜子哥，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上一功。好了，没事了，俺走了啊。
1: 来，我预祝你们成功。
0: 姜子哥，谢谢你。拿走了。
1: 走。慢走啊。
2: 负责监视孔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3: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4: 孔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0: 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
1: 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俺也有办法对付他。
2: 我来跟你练。
3: 好。
2: 怎么了？没事吧？没事
0: 吧？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次行动就先不要让常所属参加了。他现在仇恨冲昏了头脑，很容易坏事。
4: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
5: 好。哲强，江局长。
1: 常子舒。
5: 江局长，你们为啥不让俺参加战斗？
4: 常子舒，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
5: 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
1: 常子舒，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5: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了。
4: 常子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所说。
5: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说趴着别动，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我就杀鬼子。
4: 常所说，下次吧。
1: 常所说，回去啊。
6: 哎，常所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5: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不着也练，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4: 江局长，
1: 常所说，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

0: 这样子啊？哎，
1: 哎呦，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有啥呢？
2: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1: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2: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1: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1: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了啊！
2: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我不出门行了吧？你去吧，
1: 不准出去啊！
2: 我不出去。

0: 德强，你回来了！哎，
1: 江子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
0: 不不不，你回来就好了。
1: 为什么？哎，
0: 你以为前天你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不明白啊？
2: 我心里清楚，你分明就是来试探我啊！看我会不会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哎呀，
1: 江子哥，你真的想得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0: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就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强啊，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
1: 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啊。你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 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啊，哎，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啊，嗯，没事了，俺走了。
0: 哎，慢走啊！哎。

0: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哎，立功了！张总书，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进城？
1: 俺能干啥呀？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
0: 张总书，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建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张总书，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你考虑得清楚再给俺回复，俺不为难你。不用考虑。
1: 我愿意跟你执行任务，虽然俺不知道这任务是干啥，但知道一定和杀小鬼子有关。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还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张四叔，这正是俺要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
2: 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德强，你放心，俺一定听你的。
3: 张三叔，俺相信你。
2: 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3: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
2: 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着呢。你不会还想继续对他进行考验吧？我就怕咱们这么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江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南局长。 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这孔江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就怕他到时候面对庞文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
1: 俺觉得孔江子。
2: 他不会这么干，他也不敢这么干。如果他真的这么干，大不了供出俺一个。也对，如果他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他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总之啊，德强，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0: 永琴、德强，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2: 娘，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真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跟娘说了啊。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当卧底了，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木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就没有别

0: 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1: 娘，您这是干啥呀？
0: 我和你姨娘多年不见了，我真想去见她。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姨娘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 咱们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哎，娘，娘，带着和平。行了，行了。
2: 哎，慢点！哎呀，哎呀，这下好了啊！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局里反映。哎呀，
3: 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这心也空了。
2: 哎，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说不定啊。
4: 我哪天就回来了，就盼着这天呢。白云，你来了。
0: 娘，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 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知道了，
4: 娘。
5: 德强，陪我出去走走吧。好，走。嗯。
4: 那个是苦菜花吗？没错，是苦菜花，在俺们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这么美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当然可以啊。
5: 帮我戴，来，好了，好看吗？好看。德强，你怎么了？啊，是俺在下接下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 非常的艰巨，非常的重要。容不得俺有半点的闪失，所以俺必须要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环节，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进城执行任务的不仅有俺，还有俺娘、娟子、张所属，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6: 德强，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这样紧张，你应该像诸葛亮一样。
7: 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你也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越紧张，越容易露出破绽。
4: 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
7: 德强，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看，庞文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用炮弹炸瞎他一只眼睛？县马也厉害吧？ 你不照样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救出那么多的姐妹同胞，所以啊，他们再厉害，他们也是人，又没有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4: 白云，你说的没错，俺不应该怕他们，俺不应该还没有上阵就先怯场吧？
7: 对。
4: 虽然县城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整个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7: 就是。
4: 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死也没什么。

0: 可怕的，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呸！
1: 你刚有点底气，什么死不死的呀？快啐一口，刚刚说的就不算数了。
0: 白云，你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啊，你也信这个呀？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好，谢谢啊。
1: 德强，我从团长那儿知道，你要执行这次的任务，我向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么大的险，可他没有答应我。我又跟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反反复复找了他好几次，他差点给我关了禁闭。
0: 哎呀，
1: 德强，你听我把话讲完。我怕我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那
0: 好，你说吧，俺听着。
1: 德强，我喜欢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刚开始以为那是感动，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我才知道那不是感动，是真真切切的喜欢。 每次看见你和杏梨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好难过，好失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是放不下杏梨，可我也一样，我放不下你，我试过了，我就是放不下。
0: 哎，你听俺说。 在杏璃的坟前发过誓，不敢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战争中，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家人之间、恋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云，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
2: 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冯德强，你太过分了吧！哎，一次一次的试探我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
3: 这不是耍我吗？哎呀，
4: 江子，你别激动，你替德强把话说完嘛。他这次让你回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探长的意思。
3: 那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5: 江子哥。 咱们长话短说，我们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穆海县城。嗯，俺以吕锡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中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穆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6: 冯德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有庞文那么好糊弄啊？这找死！
5: 只要能够解放穆海县城，俺不怕死。俺也相信江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嗯，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的有你妹妹，还有那个江区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吃饭？江子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我们俩。
6: 应该都不会死，
5: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穆海县，得有多少双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江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 现在咱们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江子的大名吧？但这是什么呀？这是骂名。
7: 哎，
2: 难道你不想好好的、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事，让整个木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3: 是啊。
4: 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
3: 你说，
4: 就是那个于团长怎么能够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2: 江子哥，是这样的，我们于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
4: 是。
2: 于团长说，只要孔江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4: 真的？
2: 真的。哎呀，
4: 真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哎呀，这于团长这胸怀大，真大。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厚爱，也为了咱们木海县的老百姓，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2: 江子哥，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
5: 娘，从孔江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6: 娘觉得呀，孔江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他帮你这件事情上，他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5: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6: 我觉得孔江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他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他当官的承诺来的。你想想啊，他能够被于团长的许诺打动心，也就会被日本鬼子啊再次拉下水。
5: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6: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地提防着点他。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7: 德强，大娘。
2: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7: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起走。
2: 团长来了，在哪呢？
8: 团长正在里面跟永军同志谈工作呢。咱们一会儿进去吧，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6: 团长也要见我呀？
7: 哎呀，当然了，大娘。
6: 哎呀，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7: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
8: 德强啊，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
5: 我清楚了。娘，
9: 嫂子，您来了。
6: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9: 来，坐。哎呀，你们都来了，孩子谁看着呢？
6: 哎呀，秀子在家看着呢。
9: 秀子，他这么小，能行吗？
6: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5: 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10: 团长，
9: 团长好。德强同志啊，听说你是找了孔江子，谈的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2: 团长，他同意了。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9: 坐下说。
10: 是。
2: 是这样的，团长。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俺擅自做主，告诉孔娘子，等任务完成之后，俺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9: 不，还有吗？
2: 没有了，就这些。如果俺犯了错误，请团长处分。
9: 坐下。

0: 轻易地许诺别人。一个干部的任命要经过组织的集体讨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不过这次呢，给例外。孔江子如果真能答应我们完成任务，说明呢，他有觉悟、有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推荐他到区委工作。
1: 谢谢团长的宽宏大量，俺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0: 好，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了。既然孔江子答应我们完成任务，那么我就在这里正式宣布，经过组织的多次慎重的研究之后，正式同意批准德强提出的计划。德强同志啊，你呢既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组织能够帮你解决的，一定满足你。
1: 报告团长，俺没有什么要求。
2: 回来了。
3: 两个儿子睡了。
2: 睡了。忙咋样了？
3: 没事没事，你闹一会儿就好了。
2: 那你跟娘咋说的？那城里还去不去了？
3: 我当然去呢。别，问问你啊，你在外边是不是真的有人了？
2: 哎，孔江子，你说话可得凭良心。你给日本人当差，你在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一家老小扔在村里。我们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
3: 哎呀，我不就这么一说吗？你别生气啊，说着玩的，别生气，别生气，睡觉。
2: 我不睡，我偏要说。
3: 你说。
2: 自打你当汉奸以来，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我现在，我连娘家门都进不去了。我娘家所有的人都得跟我断绝关系，你以为我让你去投靠八路军是为了啥？我是为了让你去送死，我好再找别的男人。就我这样的汉奸老婆，人家谁能要我呀？
3: 行，
2: 江子，我那还不是为了让你给两个孩子积点德呀？眼看着两个小子越来越大了，怎么着？你想让他们以后也当汉奸去？让他俩在一辈子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
3: 小点声！我这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行了，别哭了，放心吧啊。
2: 江子，那汉奸的帽子可不是那么好摘的。你要是不做出点啥事儿来，人家谁能对你刮目相看呢？
3: 放心吧，这次我完成任务以后啊，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啊！
2: 那你这会儿去一定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2: 要是遇着啥事儿啊，别一个人拿主意，多跟德强商量商量。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我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3: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有数啊！
2: 来，那你想好咋跟日本人说了吗？
3: 我这时候咋跟你说嘛？那到时候再说嘛。
2: 江子，我跟你说啊，就算日本人怀疑你，你也不能出卖人家德强。你要是再干出这样的事儿来，那共产党可再不能原谅咱了。
3: 对。
2: 那说句不吉利的，只要你不叛变，啊，你就即使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个烈士。共产党啊，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3: 对。
2: 啊。
3: 我才不当烈士呢，乌鸦嘴！
2: 呸！乌鸦嘴！不说了啊！
3: 睡觉！
2: 嗯。
4: 怎么，孙子？走。啥？大队，
5: 什么呀？
4: 杨明正啊？
5: 没有，

0: 没有。滚！
1: 今天让我痛痛快进城，要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装的还挺像的嘛啊！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盘查，否则的话，老子把你当成共党，当场击毙。走，
2: 拿什么来？抬手，抬手。他身上一枪，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0: 把枪给我下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就凭这个，老子就可以把你当场击毙。
1: 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老子是三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
0: 什么孔家的孔分子？老子不知道！给我弄死他！他是我领着。
1: 敢？
3: 怎么了？啊？怎么了？
4: 哥，
3: 哎呀，你还活着呢！哎。你们都眼瞎了，快把枪都放下！三中队长孔江子队长，你们都不认识了。
5: 哎，程丹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三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
6: 哥，这位是八中队队长程才。啊，大家都是兄弟，改天我做东啊，咱们好好喝喝酒，认识认识。啊，
7: 好。哎，
3: 快把孔队长箱子给拎上。
7: 是。哎，
5: 哥，走，咱先进城。
1: 误会啊啊！
0: 误个屁的会！
6: 哎呀，赶这么远的路渴了吧？咱先去云雾茶馆喝个茶。啊，哥，我看你都瘦了。啊，晚上我给你接风洗身啊。好，
7: 去作业楼订桌席呗。晚上我给孔队长接风洗身，把孔队长东西送回家。
6: 啊，哎呀，跟你说啊，那春香楼啊，又来了几个姑娘。
8: 孔江子已经进城了，
6: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8: 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
6: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去。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孔将军已经进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见。
1: 哥，你知道刚才那小子为什么那么大幅吗？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才，别看长得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
2: 哦，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3: 没错，怪不得那么狂呢。
2: 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1: 害得我难过了好多天。
2: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哎，说来话长，孩子没娘，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的。哎。
1: 不过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
3: 就是，
1: 哎，啊，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嗯，就怕他怀疑你投靠了共产党。哥，这儿也没外人。
2: 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共产党啊？那，你得先跟我说句实话。你是希望我投靠共产党的，还是不希望我投靠共产党呢？<笑>咱们兄弟难得再次重逢。
1: 说这些扫兴的话干什么的？你不提这些就不提这些，来，喝茶。
2: 好，
1: 一会儿出去醉月楼，我给你接风洗尘。哎呀，
3: 孔将子，跟我走一趟。太君，
2: 这可是孔队长，
3: 你不认识了？
1: 庞文大佐要见你。
2: 嘿，
1: 这成才这小子，这么快就告密了。
2: 正好，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4: 走吧。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没有
5: 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4: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6: 江局长，啊，
5: 德江同志，
6: 江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想行吗？
5: 嗯，啊，哎，吕老师，啊。 正好有事要问你呢。
4: 哦，
5: 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维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维平汇报过呢？
4: 汇报过呀。哎呀，啊，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我忘了我。
5: 好，吕老师，那你和郑维平有没有见过面？换句话说。
4: 郑维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他知道我叫吕西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5: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4: 没有。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7: 哎，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4: 郑维平不知道吕西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8: 是啊，这个郑维平可比吕西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
4: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孔家子进城了吗？
4: 进城了，
5: 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2: 大佐阁下，上一次。

0: 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着弟兄们压着后勤补给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没成想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1: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啊，
0: 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路势不两立。
2: 大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3: こちらだ。はあ。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0: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
3: 郑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0: 是。
3: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0: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
3: 哎呀，寇嫂，我喜欢勇敢的人。我刚才给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0: 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这太君开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3: 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你没有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哎呀，跟着子，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0: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3: 嗯，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0: 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1: 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的。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0: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2: 走。甜不甜？
3: 甜，肯定甜的，放心吧。哎，来看看。
4: 好，下次再买啊。
3: 好，好，好，没事，没事。
5: 来，弟兄们，干！
6: 来，来。
7: 吃，大脚。
5: 弟兄们，啊，我孔娘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8: 恭喜队长，官复原职啊！
9: 队长放心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2: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啊，嗯，
0: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5: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2: 干。哎，
10: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1: 霍队长，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协兄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10: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娘子？
11: 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只是你要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可以派别人去。
10: 哪里哪里，我跟孔娘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皇军那才是忠心耿耿。小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娘子了。我之所以跟她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她的口风。小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在下了。
11: 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10: 多谢小马先生赏识。
12: 孔娘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就该你跟场所同志进城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13: 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
1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
13: 尽快吧，越快越好。
14: 詹局长，德强，电台有情况。
15: 詹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12: 是小马发来的吗？
15: 是。
13: 孔娘子还没有取得庞文和相马的信任，他们竟然让我们调查他的家属。

0: 于老师。
1: 哎呦，德强，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德强，你这次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啊？哎，
0: 于老师，你别这么紧张。
1: 哎，你坐。哎，行。
0: 于老师啊，俺来找你呢，是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1: 不敢。您说，您说。
0: 李老师，你也知道，近期呢，俺就要进城了。物理方面的知识太过深奥，俺也没有学会太多。但是俺相信，相马应该也不会懂太多。在这方面，俺倒是不担心。俺担心的是，相马会考验俺的历史知识。可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太多太多，俺一时也不知道学习哪一段。李老师，你认为俺应该重点的学习哪一段才可以延迟过去呢？
1: 相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过话，
2: 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
1: 啊。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啊，
2: 上一次鬼子进村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
1: 跟他有过一次深谈。
2: 据王柬之说，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
0: 哪一段历史？
1: 甲午中日战争。
0: 甲午中日战争，
3: 祝贺你官复原职。嗯，来，干一个，
4: 干，
3: 干。哎，来，我给你倒上来。啊，
4: 哎呀，嗯，好，哎，
3: 哥，嗯。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
4: 咱们是啥关系啊？还跟我来这个客套？老规矩，嗯，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福同享，
3: 啊？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哥，
4: 好好好，
3: 走一走，嗯。
5: 德强，德强，
1: 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
5: 俺就看看你呀，咋还没睡？
0: 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书。这怎么说，进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哎呀，
5: 子强，哎，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0: 娘，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啊认识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星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有兄弟，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5: 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

0: 这个孔腔是不是石头做的？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项霸，为姓梅、为姓弟、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穆海县城。哎呀，娘也就为这事担心啊。 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腔子靠不住。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俺知道。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娘，你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好的主意了？娘啊！
1: 真还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啊，哥？想想咱们还真是命苦，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还危险。那些老百姓说咱是为了享清福耍威风才当汉奸的，我放屁！你说说啊，咱们哪个人身上？ 没几处伤疤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的？嗯，
2: 是啊，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
1: 九死一生吧。
2: 对对对，
1: 我伤在胸口，你伤在那肋叉骨上。对对呀。哎呦，这到现在。 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妈呀！哦，哎，哥，你看，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啊？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3: 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
2: 啊！
3: 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
3: 开开眼。
2: 真想看。
3: 啊！真的。
2: 行。
3: 哎呀，
2: 让你看看吧。啊。
3: 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你不是要看伤吗？啊，这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2: 行，
3: 来，今天不醉不归。
0: 行，来吧，来，痛快，痛快。娘，不行，俺不同意。娘，俺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
3: 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娘，总之娘，你就是说说打听，俺也不同意。
0: 那姓梅、姓弟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替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的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3: 娘，这些对于俺来说。 都不重要，
0: 都没有你重要。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穆海县城重要。

刘家，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不要那么担心，这些不都是假设吗？ 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地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什么发现没有？
1: 有，孔江子他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
0: 你做得很好啊，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1: 向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0: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
1: 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向马先生您想的周到。
0: 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1: 是。
0: 我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
1: 请向马先生吩咐。
2: 陈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3: 啊，
2: 路上小心。
4: 呀，来了啊。
5: 陈秘书。哎，
2: 刘强，哎，昨天晚上你跟咱娘讨论什么呢？
5: 哎，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2: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5: 哦，啊，对了，江局长，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
2: 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5: 不能再等了，俺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江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俺还可以暗中的帮他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他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他。
2: 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快让你进城。
5: 好。
6: 哎，来了。哎呀，你好。哎，啊，谢谢啊，老吴。
7: 大家客气啥呢？哎，客官，坐坐坐。
8: 老板，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7: 王官庄
8: 啊，
7: 哦，您顺那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哎，您去王
8: 走亲戚，我有个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现在世道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也好些年没走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9: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
7: 哎，他就是王官庄的。
8: 哦，那谢谢您了。
7: 别客气啊，
9: 老乡。
8: 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
9: 啊，我刚才听你说，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
8: 嗨，我是没脸说呀。
9: 这咋还不能说呢？
8: 他男人是个汉奸，叫孔江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他不会。
9: 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江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
8: 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9: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
8: 哎呀，这可咋整啊？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赶过去看看。
1: 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旁人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就让他们回去跟旁边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2: 啊！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3: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
4: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
3: 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
5: 江局长，你说青林叔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是在谁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
5: 也有这种可能。
6: 等一下，等一下，
3: 啊？
6: 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崩溃了，这是不行的。
5: 马慧自己调节的，放心吧，俺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

0: 说，孔娘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
1: 是，孔娘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0: 你不知道，他竟然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娘子是共产，他走回家，他招了。
2: 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大哥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娘子吧，
3: 侯队长。
4: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江子的家人投河自杀了。是啊，
3: 可他被抓后，此人又一口咬定，耿江子投靠了共产党内。
4: 大佐阁下，我认为此人之前说的是真的。
3: 那谁？
2: 此人在被抓之前，他根本不了解霍队长的身份，他没有必要撬谎。
4: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这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呢？这就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士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孔娘子。
3: 有嫂，
5: 嗨，
3: 君要动。

0: 娘，千万要小心。知道了，娘子，也很快进城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阿藤，你们，
1: 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
0: 好了，娘，时间不早了，俺该走了。
2: 局长，俺走了。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3: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0: 照顾好德强。
2: 哎，
0: 让我小心啊。
2: 哎。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没事儿，待一会儿。哎呦，又走了，一脸的心事。这古诗说"伴君如伴虎"，如今我给日本人当差，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一点了。怎么了？
1: 旁门不是挺器重你的吗？跟我倒是没关系，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有感而发罢了。哦，过两天啊，石老爷子的60大寿，哎，我本来是订好了饭店，也不知怎么着，这事让老爷子知道了，硬是给我退了啊，还把人家老板骂了一顿。
0: 老爷子就是那脾气。
1: 你别放在心上。我呀，本来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哎，陈子，明天辛苦你去帮我给老爷子挑件贺礼吧，一定要让他满意。
0: 行，这事儿就交给我。
2: 上级，你知道消息了噻，明天你就入场了。
3: 嘿，
4: 江局长，日本人发来的密电，
2: 去吧。
3: 是。
2: 哎，这什么呀？
4: 日本人发来的密电，6小时明天进城。日本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难道孔娘子叛变了？应该不会啊，如果孔娘子叛变了。 把德江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只需守株待兔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啊。
2: 很有可能是这个相马想见一下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焦氏，
4: 来打听孔江子的情况。
2: 可怎么给日本人回复？那总不能说焦氏已经进城了吧？那回复密电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如果按照日本人。

0: 如果说的去做的话，现在通知冉哥也来不及了。他一进城就会去找日本人了。不行，拿着。
1: 干嘛去？
0: 去追冉哥呀！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进城之前追上他，要不然就来不及。
1: 急什么？我跟德强啊，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生。 我没有应急方案，走，给日本人回电去。啊！
2: 干什么的呀？
3: 金秀，里面什么东西啊？
4: 病人干什么的呀？
5: 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啊！

0: 里面什么东西啊？进去吧。
1: 向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立宪？
0: 就是他，
1: 穿西装的那个。
0: 很可能是他。
1: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0: 不要着急。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要感恩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里面什么东西啊？哎呀，进去吧。校长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靖康素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立宪？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1: 不要着急，你去想个办法试试他。
2: 校长来，校长来，看那个队伍后边有一个大胡子，边上有一个戴眼镜的，叫马先生让他试试他。小马先生，我都吩咐好了。
3: 常总说，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装作没有看见，不要冲动。
4: 过来，过来。
5: 锦城干什么呀？
4: 长官，锦城看儿子。哦，这是你闺女啊？
5: 姑娘，
4: 干什么的？
5: 啊，
4: 这
5: 不是，锦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4: 不对吧？
5: 我怎么看着你闺女像共产党呀？
4: 哎，
3: 我姑娘
4: 不是共产党。
3: 来，
4: 我过来，
3: 哎，
5: 哎，
3: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5: 啊，
3: 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咱们眼睁睁的。
4: 过来。

0: 我们把这姑娘糟蹋了。放心，只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过来，过来。
1: 算了，不管了。算你们运气好。今天要请你喝酒，顺江楼又新来酒，酿不错。走了，进去吧。
2: 丁掌柜，上药铺盯着他们。
3: 嗨，
4: 走。走吧，走吧，
1: 快进去。哎，这个
4: 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刚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
1: 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4: 吕老师，就是这儿。
5: 两位客官是？
4: 我们找丁掌柜的。
6: 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
4: 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
6: 哟，每天那么多客人来，哪儿记得起来啊？
4: 丁掌柜，您来一下。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啊，
6: 稍等，你们两个，
5: 掌柜，
6: 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两位，请进后堂。
4: 哎，裴老师，
6: 请。
1: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7: 去后堂了。
1: 没说是什么人？
7: 其中一个我见过，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来送情报。另外那个打扮的跟个读书人一样，眼神

0: 你真的是王校长发展的内线？
1: 是的。
0: 那请问尊姓大名？
1: 在下姓吕，以教书为生。
0: 哦，原来是文化人啊。哎呀，
1: 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相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相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1: 这位是啊，
0: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啊，
1: 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相马先生，跟我来吧。
1: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0: 你们跟他去吧。

0: 永泉，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城，见到德强，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真的？你的意思呢？
2: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1: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

0: 一起进城。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1: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0: 嗯，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2: 那我回去收拾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哎，娘，哎，
0: 慢走啊，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2: 真不该让你们知道这个事。真的，你心里不会怪我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我要是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 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我的好卷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没带武器，
2: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
3: 理解。
4: 报告大总部下，焦石前来报道，
5: 带他进来。

0: 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
1: 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礁石前来报道。
2: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1: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地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1: 是，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西谦，承蒙王隐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锦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锦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锦之临死之前交给在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礁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3: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1: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

0: 那讲话，我在王冠庄行至，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冠庄进行工作。
1: 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向马先生见面。
2: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建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锡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地防范。
0: 我们再向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大佐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锦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
2: 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
0: 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2: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4: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柬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柬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向马先生是知道的。
5: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送过去自信包。
4: 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
5: 胡队长，
6: 嗨，
5: 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
6: 嗨，
5: 好好的款待。
6: 嗨，跟我走吧。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你把一名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总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1: 侯队长，冤枉啊！这是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
2: 哼，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
1: 说，
2: 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
3: 老子一枪毙了你！
1: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
4: 哎呦呵！
3: 好，老子就成全你。
2: 行啊你，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我们大佐和相马先生对我们可真是信任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呦，腿都跑酸了。你快帮我捏一下。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这样
1: 啊。嗯。你这是怎么了？
0: 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大总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0: 两个王官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嗯。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0: 王官庄。哎。你在王官庄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官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哎，
0: 王官庄啊，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
1: 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你是他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0: 知道了，我走了。
1: 嗯，慢点啊。嗯。
3: 老爷，这是万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万老爷子身体不适，就不能前来道贺了。
4: 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只是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周。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
5: 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
3: 老爷，您消消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
4: 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我没这个儿子，我没这样的儿子。
3: 老爷，您别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

0: 我就不信，偌大的穆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
1: 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 也不好过呀，活该，那也是他自找的。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
2: 您就答应他吧。他想跟我吃饭，我就要答应啊。闹钟啊，都是你惯着。我也好，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爹，
3: 呀，少爷回来了，
2: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3: 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
2: 寿比南山，少爷，您先陪老爷说会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周伯，你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
0: 宋哥，爹，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你爹，日本人才是你爹。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2: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0: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啊？
2: 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是嫌你爹丢脸丢的不够吗？走，带着你的东西滚！爹，
0: 滚！
2: 少爷，你先回去吧。周伯，帮我照顾好老爷。
1: 放心吧。

消消气儿，别气坏身子。我扶你进去躺会儿。

0: 吕先生，有事吗？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1: 啊，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0: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1: 哎，吕先生，向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走。

0: 我们去找一下沈茂业。好嘞，
1: 大祸唐某，谢谢先生。
2: 侯队长，
3: 呀，
2: 来，兄弟，侯队长。

0: 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吕先生，你这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可比那王竹贵来事儿啊！在下初来乍到，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啊！是是是，回去吧。香烟了，美国香烟了，来，我谈国。香烟了，美国香烟。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1: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相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
0: 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1: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那你现在什么想法？现在。
2: 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3: 赵三叔，侯三现在在怀房，外面人不在，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想。
2: 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真让人给唬着了。
3: 张子硕，
2: 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3: 是。
2: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晚上。
4: 相马和庞文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阿提你拿掩护。
3: 好，我知道了。
2: 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4: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相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能不能取得信任？
5: 就看今天晚上了。吕先生，告诉长佐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6: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佐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佐，不要紧张，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
5: 是我们的荣幸。是的，吕老师，
7: 张泽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又一表人才啊！
8: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7: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9: 行吧。
5: 吕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6: 黄协军，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

0: 有打过什么交道？孔队长，你好。你好。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1: 干杯！
2: 来，干杯！
0: 干杯！
1: 刘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广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0: 小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1: 夏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2: 你根本就不是吕希谦，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夏马先生，你凭什么认定我就不是吕希谦呢？
1: 你先把酒杯端起来，我就告诉你。

加马先生，请你告诉我，我的那个内线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西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西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1: 我不知道王简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又何必如此呢？啊！他真的不是我，也想把我给毙了吗？
2: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1: 下马献上，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3: 我要被消散，我要被消散，等一会儿，此人此刻人，嗨嗨，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快走！大哥，阁下，下马先生，走。张泽钧，我知道。
4: 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情报？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锡谦是什么目的呀？
5: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锡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您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3: 你不老实，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5: 大佐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可能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大佐先生，大佐先生，不，这。
6: 住手，马队！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大佐阁下，在中国有句话，叫“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为了为皇军办事儿，全身上下全部是伤。 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当场的验证。来呀，来呀，验证啊！
3: 我，我去吃一点，我去吃一点。我以为，我这次进城。

0: 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们。王建之告诉我，只要一心为皇军办事，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去日本。这就是王建之所承诺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美好之地吗？啊！喂，阿基佬，
1: 大侠，
0: 吕先生，谅解我们。吕先生。

0: 谢谢大佐阁下，
1: 谢谢大佐阁下。
0: 山崎秀够了，长泽君，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会重重的赏你，我还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佐贺，
2: 嘿，
0: これはこのように彼に対して君俺に責めないだろう。
2: 大佐阁下，我相信。
0: 刘先生和长佐君会理解你的，以便苦心。孔队长，代刘先生和长佐君下酒休息。
1: 刘先生，没有敢做你。
3: 谢谢大佐阁下的信任。不走。
2: 郭队长。

0: 去外边看着他。
1: 哎，小妈让你送我们回来，显然是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你，肯定会派人监听。你抓紧回去，按计划行事。
2: 我正要说计划这个事儿，现在有点变化。
0: 守城门的伪军头子是相马的亲信，得想办法把他弄掉啊。
1: 这个我进城的时候也发现了，你放心，我会帮你想办法，你抓紧回去，不要让相马起疑心。
2: 是。
3: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是去城里执行任务，又不是去小鬼子的大营。
1: 木海县城就是小鬼子的大营。
3: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我不去了，你跟娘一块去吧。啊，
1: 那怎么能行呢？就算我跟娘同意了，组织上也不会答应啊。
3: 就是啊，那你就少担心，
1: 千万千万要小心呐。
3: 我会的。
1: 对了，庆林同志两天没回来了，我怀疑啊，要不就是他遭遇了不测，要不他就是被敌人给抓起来了。你进城以后啊，马上找德强，让他打听一下庆林同志的下落。
3: 好，我知道了。
4: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

0: 反省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岁月。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

0: 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血脉纳贡，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逢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议和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 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 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2: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你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

0: 的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叫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

0: 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们的一个飞机呢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撞点，同归于尽。
1: 必须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界，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5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

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幸，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共。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钩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余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机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机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机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7: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3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6: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

0: 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 很惊险的，底下是滔滔不绝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逃他的老窝了。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4: 一键呼叫，药到尽处，
3: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5: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3: 科技向新，未来

0: 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大习惯。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2: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3: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跟过来。
2: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3: 看你说是不是？
2: 看华姐。
3: 哦，对哦，到了。
1: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

田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他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

0: 望生态安全。
1: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2: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3: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2: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1: 可以起飞了。
0: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四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4: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5: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三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官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围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0: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兴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6: 对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10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0: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6: 传统的这个黑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7: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雄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0: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兴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8: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

0: 行，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就增加了安全性。
1: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2: 历经三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万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3: 在云南这系统验试和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就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他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三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1: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鹰号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鹰号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3: 朝这个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调舱呢，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红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2: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论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异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3: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1: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4: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5: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2: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理

0: 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0: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

0: 始终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1: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生。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厂镇成立。
2: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3: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2: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0: 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

0: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1: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习。

0: 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1: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

0: 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少。
2: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到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3: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4: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3: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

0: 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2: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3: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4: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招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3: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0: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1: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5: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1: 1945年8月15日。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1: 陶行知最后的生命百天，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2: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鸿璞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鸿璞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2: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1: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3: 我替仪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行政师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行政师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鸿璞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
5: 死了。
0: 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
5: 点起更多的火把。
0: 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

0: 小壮。
1: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2: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3: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4: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
1: 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儿。
0: 我们都安呐，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
1: 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
0: 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
1: 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嗯，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龙纹理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

0: 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1: 制作美食，
0: 制作美食。
2: 对，哇，
0: 这个辣椒的味儿，真是够劲儿啊！
3: 哎呀，啊，
4: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0: 春鲜欲滴。
4: 对，好，起锅。哇，
0: 哦，完成辣椒炒肉，
4: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0: 罗汉果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哦。
4: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0: 哇，好香，
4: 稍微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既然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那我就来先
1: 尝辣椒，
0: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4: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
0: 嗯，这个辣椒啊，
4: 还真辣，
0: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4: 对对对，
1: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4: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罗汉果五花肉。
0: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4: 哇，这个好嫩啊！
0: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4: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4: 没错，
0: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4: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1: 太贴心了，
0: 好贴心。
4: 不错吧？
1: 好吃，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1: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1: 我们都有
0: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1: 对，
4: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1: 不是一般的蛋糕。
4: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1: 不是
4: 的，
1: 不是含有蔗糖的，
4: 对，而是我们龙胜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的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山椒慢慢流，鱼仔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心烧烤卤，烧鸡摊，夹子肠，拌鸡有啥，还有扭转。来，龙生睁开一生火，真心算了。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哎，
2: 对，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4: 四两肉，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5: 好
3: 好的吃起，
5: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鸡血确实，
2: 这个呢，是吧？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5: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4: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

0: 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1: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0: 酸肉、
1: 酸鱼。
2: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1: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0: 是
1: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3: 当时我们白新区刚刚开发，响应着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0: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2: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隆盛的魅力所在。
4: 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5: 神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那
6: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7: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
6: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5: 好香。
7: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6: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
7: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石牌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哇，
6: 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7: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

0: 山食材。哇哦，
1: 我觉得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我们干个杯，
0: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商贸、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
1: 家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用这个竹面做这个骨架啊，这个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啊，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啊，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4: 河灯盏盏漾琼瑶，
5: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6: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比的风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7: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每一处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

0: 彩云之南，开启奇。
1: 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小嘎爷爷。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3: 岁岁岁岁。

八桂大定，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

0: 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白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2: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3: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白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4: 河边
3: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臣是领读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访谈、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啦。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零零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

0: 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晓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塘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4: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3: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4: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

0: 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和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

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千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

0: 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如今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啊，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10日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

0: 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十二个字，字似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塘约五公里外的光华部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铺阻击战场位于广西新安县城以北约十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五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十五军、43师、45师共四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不幸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40师的参谋长杜宗北接任师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十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桂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0: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五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1: 界首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四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三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0: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

搭建浮桥，引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 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租激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 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胜利，激战数小时，湘水即为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塘改名为红军塘。 并将红军塘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 2006年，界首红军塘、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租机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 永远被铭记、被传承。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界首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备的红三十四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 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逃他的老窝了。

0: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角山铺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备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以鲜血与牺牲，谱写了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轿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轿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刻，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3个团，约5000余人。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浩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到这个新石地域组织桂军北进。我跟陈翠林两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八军团过这个苏江、鲍江，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0: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34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脚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支孤军与指挥部的最后一次联络。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34师一路与敌死战。突围战斗中，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34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余人殿后掩护，自己率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0: 艰辛抵达延安，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灌阳县博物馆收藏的1934年红军长征过灌阳用过的一分银币，它的直径约18毫米，厚度约1毫米，正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间是锤子镰刀相交，并用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图案。背面上方刻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汉字“一分”。他曾经在黑暗中等候了80多年，直至重见天日。这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发行的货币，是谁把它带到灌阳呢？
1: 这一枚中华苏维埃硬币是2019年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时，在新墟镇曹立村曾子岩洞清洗遗骸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流通的是双起币，苏维埃硬币只在苏区流通，因此专家推断是红军战士从苏区携带而来。整个湘江战役收殓的时候，只发现了这一枚苏维埃硬币，非常珍贵。
0: 从洞口往下看，黑暗吞噬了光线，一眼望不到底。据工作人员回忆，发现遗骸的洞底距离洞口的垂直高度约有90米。现制资料显示，国民党民团在俘虏了一批红军战士后，残忍地将他们丢到岩洞里杀害了。2019年，3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洞里被发掘出来，之后被安葬在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清明节后不久，曾子岩深暗的洞口前挂上了绣着红五星的香囊，伴随着菊花的幽香，寄托民众对红军烈士的缅怀之情。红34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惨烈的结局由师长陈树湘亲手画上句号。1934年12月初，陈树湘与韩伟分别后，率部突围进入湖南道县。在一次战斗，他腹部受伤，后来不幸被县里的民团寻获。不愿当俘虏的陈树湘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幅油画描绘着陈树湘生命的最后一幕，他在担架上忍痛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2: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曾在这幅油画面前驻足良久。总书记说：“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
0: 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里，树立着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写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这是红34师幸存者韩伟将军的儿子韩晶晶，遵照父亲的遗愿而立的纪念碑。经过多年的努力寻找，目前一共有1000多位红34师的烈士找到了姓名，但另外4000多位烈士并没有找到名字。这巨大的牺牲使红34师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绝命后卫师。叫定山，苏维埃银币和纪念碑，见证着红34师全体

将士，怀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保卫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伟大牺牲，诉说着他们为中国革命留下那气壮山河的壮烈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一本课本，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抄他的老窝了。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般美景，在有着荷城美誉的广西贵港市，并不难找到。
1: 哇耶！哇！
2: 这里啊，
1: 这里啊，哇！
2: 这里啊。
0: 爷爷名叫黄金辉，奶奶名叫唐玉英。
1: 我给爷爷打伞，爷爷又叫我给奶奶打伞。
2: 你还喊什么？喊了老奶。
3: 他心里挂着奶奶。
0: 这对恩爱夫妻已经双双过百。
4: 边个大一啲啊？
2: 啊？
4: 边个大？
5: 哥哥大。
2: 我大啊！我都好似二月啫咩？佢好似三月，真系好难得噶。冇有几多两人，大家同年纪咁咧，仲有同年纪都得，有男得，女又冇得。你得男又冇得，冇到我两人，大家体格一样。
4: 好少哦。
2: 很少很少。
0: 初次见面，爷爷奶奶不同寻常的大耳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6: 是戴口的大还是戴口呢？
2: 哎，门很尴尬了。门很老啊。
6: 看你看。
2: 这个门很老。
7: 戴
6: 口的也不小吧。
0: 我们十分好奇，爷爷奶奶的耳朵究竟有多大呢？
8: 两个耳朵有多大？

0: OK。爷爷的耳朵长度是7.2厘米，我们再看一下奶奶的，奶奶个总桥的哦，哇，8.4厘米，哇，比你强啊公分，
1: 比我公分，
0: 我问你多帅，
2: 帅呀，你更加帅呀，
0: 我帅呀，我量量我要几强，
3: 差不多就是6.5厘米，
4: 爷爷说是指个子越大的
1: 越困，
0: 6.6。
1: 我的你读的不高，你的强的现在你两的你读啊，我就一回想到我的老子也是这么强的了，是这么样，有些遗传性的了。
5: 医生来第一眼就是看他耳朵大啊，第一眼
0: 真的好大哦，
5: 是啊，这又软随便拉的，哪里痛？
6: 有5点多吧，
0: 有6厘米喽。
7: 他长大一点了，
0: 长六厘米喽。你有7.2，哦，你有7厘米，7厘米。
8: 哇，叔叔耳朵也好大，已经超过爷爷的长度了。我有7.8厘米，比奶奶的差一点哦，
0: 比阿公的总大。
9: 上来呀！来，
10: 能给你了。
9: 蛋来。
11: 哎。在我们拍摄过程中，家人一直在想办法撮合老夫老妻挨着坐，可奶奶总是一脸不情愿。
10: 哎呦，对调，
1: 不对鞍马路。哎，
12: 够满意了吗？
0: 有啊。
1: 他的性質就是這樣的，農村人做工就是這樣，沒到別人正事，手拉手沒有，我們怎麼會有他，
10: 誰結婚跟他誰做什麼，
1: 12歲就結婚了，
0: 什麼不要12歲就結婚了，
1: 整整100歲都沒有光，中國沒有生姜你也冇啥，有一啲种就自己搞护生忍让啊，咁样啊，一过了之后又招喺病上。
0: 你工人四换咯，不然你咁咪中得嘅。
1: 这样搞冇好呢，两公婆之间咧爱嘅，佢喺外边佢又冇表现啊，佢就用心内表现。
11: 相伴一世。黄爷爷和唐奶奶的爱不表露在面上，而是把对彼此的关心融入了生活的一点一滴。
1: 换了你啊，谁的换了再是交谁换的？
3: 这三个都是你的。
0: 你拿拿我呢？
2: 拿我。
0: 我刚在广东。
1: 这可是高人哟。
0: 不听呢。
1: 工作可以找，这外在不灵敏。就比較為你就比較好，因為福雞粉其實是燒花，有人只要人家燒花，燒花得好他就說吃得，沒燒花好他就沒吃得，吃一碗就夠了，吃一碗啊，現在就再有，他用豬肉他只要蛋就得，要吃雞蛋，兩個雞蛋，每張就吃兩個。
11: 看来黄爷爷对于养生颇有研究，不仅把膳食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还懂得制定运动计划。

0: 攰嗎？
1: 我冇攰咧。
0: 你冇攰啊？
1: 冇攰，我有時間我就來啦，鍛鍊啦。現在我喺外邊，喺屋邊，然後當我喺外邊上上牙。佢有時有時當長嘅時間，老人冇做得工，就應當伸伸腰、伸伸手，係咁樣動作，佢就鬆啊，身體就鬆啊，係咁樣啊。爷爷奶奶

0: 平日里吃穿用度都由子孙操办，他们就负责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无忧无虑。
1: 起来起来，我们就会一生
2: 某人的人包袱渐渐，某人的人包袱渐渐
1: 渐渐渐渐渐渐渐渐一年中有几干过，当然有难难嘛，谁就不得来，永远的牵挂。
2: 那什么呢？工有没做，谁我做啊？有些饭的有没有在我煮啊？
1: 吉祥平安吃，国家运哦，国胜高照，平安吃。
3: 六拜啊，两头六拜啊。
1: 万代喜恩，真真乐。
4: 可以哦，博士系识得字哦。
1: 我识识啲啊，我识几多？啊，系钱啊，女人啊，唔好有几多人作啵。
4: 系啊，
1: 就算我系我作，呢个人口作呢个仲成啊。
2: 有啲作，佢都冇作，可惜啊。冇識字就冇好，要識字，啱啱知得到啊道理。冇識字嗰啲就頑固，就冇道理就講。
5: 奶奶，你跟他聊天，你提到什么，他就記得馬上。他都有名言的，我提一句，夫妻他都懂了。
1: 懂仔靠兄弟，懂针靠夫妻。
5: 感恩，
1: 感恩在感恩中心。
0: 今年年初，小儿子把爷爷奶奶从秦塘老家接到贵港市区居住，爷爷奶奶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也增加了。
6: 我们栏目组准备了一个礼物。来嘛，东边的情侣装，没事，
7: 好啊，太好
0: 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爷爷奶奶如今四代同堂，家庭聚会好不热闹。
2: 去年八月三，都是八月三四个，三五个，有咁多孙仔，我都非常快乐啊，欢乐啊！冬天里面，我两个咧又中考，对我哋老人咧相当关怀。

0: 百岁夫妻恩爱秀，白首相伴乐无边。
1: 够满意了吧？
2: 有啊。
0: 不做爱情的老古董，只做爱情的小顽童。
3: 这样非常不好，
4: 两公婆之间的爱的，他在外面他也没表现，他就有心了。
0: 百兽探秘，让我们一起探寻百

0: 啊，农村里面呢，空气就比较好。
1: 时隔半年，再次回到老家中塘村，这里的一切都让爷爷感到自在。
2: 你仲可以翘嘅腿工身喎。
0: 惯了，就惯了。
2: 这样刚好矮哦。
0: 哎呀，佢啱啱嘅做啊。
2: 好坐嘛？
0: 好坐啊，好暖和。我哋篝火
3: 是他爸爸做了这张椅子，将阿爷咪个来摆哦。
0: 没有没有，不要回来老人家老人多了。
3: 将阿爷
0: 过一只张的，个结果好难了。
2: 相当比你仲大喎。
0: 当然比我老啊，行到清朝。
3: 啊，清朝写住。
2: 清朝个灯啊。啊。
1: 黄爷爷的父亲是木工，黄爷爷和他的兄弟们也继承了父亲的心灵手巧。

0: 冇錯，醫生。
1: 我是爺爺。
2: 即係幫埋只雞唔到咧，啲醫啊服務都為只嘅。
3: 嗰個係你做噶？
4: 係啊，嗰個我知啦。佢又識，佢嗰個又識，總之我哋總之識。我係第一啦喎，佢係第三。三、四、五，
1: 隔硬俾八六位，
4: 八十六啊！
5: 你老婆未啦？未啦，
6: 唔得三。
7: 胡爷爷呢？三十八。
3: 你弟弟兄弟身体好哦。系啊。
5: 我玩四哥咪又系，都一周一演。你孙得嚟，我都嚟，你忍啊！
2: 好忙噶，中上经常顾左在。
7: 你哋兩家關係又好喎，
3: 係啊，
8: 係啊。哎呦呦呦呦！哎呦
4: 哎呦！太重了。
3: 啊。
4: 有兩根，就兩根皮就有了，十多年了吧，还没有啊。以前我在厂那边，海床那边上班来啊，我自己摸平了啊，摸得到啊。
3: 刚做回来大概一斤这样子，
4: 一斤就要啊，一斤
9: 就要。养肥了那么多呀？
3: 这边的螺你俾佢食啊？
4: 在外边就有啦。
3: 在外边同
4: 你有啊，有啦。等等我哋呢钓边啊，河边就要
3: 去河边钓回来给他吃的。
4: 你挖着个位，
3: 哇，咁快就挖到啦！
10: 系啊，
3: 我有好多条哦，好多。
5: 我拉佢嚟，
4: 我就仲话啊，一个轮，
3: 轮，
4: 系轮，挖又有得钓嘢啊！
3: 自己挖自己钓啊！
4: 哦，系啊，自己挖自己钓啊！点啊？点啊？
3: 点
4: 啊？
3: 你敢摸吗？
4: 不行，不行，
3: 都不敢。
4: 啊，那会吗？
3: 有呀。
4: 我那个怎样？

0: 二哥你自己煮的？
1: 哎呀，我条棍就喺上山上边腰就嚟到噶。
0: 你自己又要兜哦，以前
1: 系啊，嗰啲都系我要，嗰啲系我即个
2: 装装鱼嚟，播下播下啲哦。
0: 以前你哋内啲游过水吗？
3: 游啊，嗱游啊，
4: 七八岁就有嗰啲钓鱼，到今年了就即系做工啊，做而家冇做工啊，就带咗嚟钓鱼。
5: 时间荏苒，兄弟依旧。希望几位爷爷能一直如此，健康长寿，常相伴。这天，中堂村的乡村医生正好上门，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爷爷奶奶检查身体。
0: 真行啊！
4: 你好啊！
0: 你好，爷爷现在血压是正常的啊，血压值是140/70。这老人有些的话就说年轻人在家比较少，而且有些的话他腿脚不太方便，所以我们的话也是根据需求者放上门服务。我们一年要做至少4次的上门服务做随访，因为我们也是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规范的要求，发挥我们基层医生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1: 将来国家有得有发达，全中国60岁的都有钱啊，我也要都有啊，老人有养老，都啲有补贴，够住我个老子啊，种田一年收成冇纳得粮，结果那个运啦，那个金啦，啊，现在田粮冇要，那个好唔好啊？幸福啊！
5: 亲身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光阴，在爷爷奶奶眼中，近来的世界可谓是日新月异。
0: 爷爷，我那么老，给来老爷
1: 啊，
0: 我那么

0: 你睇個棟樓喺嗱，喺呢邊啊，密，啲屋企密啊，邊啲農村到嚟以前泥屋嘅，以前都全部改變曬，差不多改變曬。
1: 現在社會好好多啊，
0: 好比以前咧，好得佢都倍，國家現在發達啦。
2: 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这样去交流沟通，然后到这个街上随便开开车也可以，去商场逛一逛也可以。
3: 来，同学，要繁华一点，繁华。
2: 我很满足，我相信爷爷奶奶此生无憾，也很真的是很庆幸自己的爷爷奶奶能这么长寿，这么健康。
4: 今年是八孙女黄静离开故乡出外打工第20个年头。
2: 在广东看到高楼大厦，都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啊，就是车像我的爷爷奶奶，
5: 我们马
2: 出这个山头，去外面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然后我们在外面在外跟别人说的时候，也真的是很有面子嘛，觉得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活着，还好好的。有时候差不多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我就会也会想一下爷爷奶奶，那个动力就来了，很奇怪的。特别的去珍惜跟他们相见的每一次。
4: 十个孙辈中，排行第6的孙女，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回来参与这次的团聚。
5: 不如东海啊，
0: 忙也没走路啊，过目啊，马来就罢了，没那个。
6: 拜拜
7: 。怎么突然哭了呢，姐姐？
2: 就觉得就说爷爷奶奶，现在这么长寿，这么健康，然后现在我们很难得借这个机会大家全部团聚一起，这么多年，就是姐姐没有份，只通过电话，我就是这样子了，
8: 有点可惜。
2: 可惜了。
9: 祝大姐在我们四兄弟姐妹的成绩是最好的。受我爷爷影响是比较深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也走上了教育的道路。
4: 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黄爷爷和唐奶奶一辈子务农，但人生百年悟出的哲理一点儿也不少。
10: 敬业当
0: 师，先做落来，自己思想里边啊，就自己嘅有咩过失啊，有咩得罪人哋啊，或者有咩缺点啊，自己谂自己噶。同事里边大家一帮人做啊，谈话之间冇关人哋嘅是非，我一般就系咁样嘅。一般人就要讲道德嘅，讲忠直嘅，老实嘅，善良嘅，一个人就系咁样啊。
4: 几天的拍摄过程中，无论是黄金辉爷爷和唐玉英奶奶，朴实善良的品格，温暖强大的内心，还是老人对子孙的言传身教，子孙对老人的拳拳孝心，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2: 我有爷爷奶奶，我有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奶奶的祝福。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脆脆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
7: 这
1: 个太棒了。
7: 这下
4: 二位，二位
8: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3: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8: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4: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8: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0: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9: 爹，何惧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0: 对
1: 对对，
9: 雷主任。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8: 喂，

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打了什么鬼仗？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3: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只好

0: 有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2: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

0: 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2: 哎，
1: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3: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
2: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3: 到甘肃啊！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2: 真的很好吃。
4: 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慢些，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霞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人，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月路的呢。啊！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力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

0: 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你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4: 啊，
3: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4: 什么？
3: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4: 不许给我开玩笑。
3: 不是开玩笑。
4: 不给。
3: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4: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

0: 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0: 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十六团的，
1: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了，快来人呐！
1: 快来人啊！鬼子偷雷了！
2: 快来人啊！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开了长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好，
1: 喂，你们是干嘛的？孙家庄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2: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2: 石大爷，田长，快点信号，鬼子进庄了！快，哎，玉兰，石大爷，
4: 我爹怎么了？
2: 石大爷叫鬼子给打伤了。

0: 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
4: 黄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办不到。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
3: 不能答应！不能答应！如不照办，黄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6: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闪开！
8: 那时候啊。 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来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速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

0: 买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

0: 这表啊，邻居都问呢、啊，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啊，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梦想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0: 我那个是的好心，隔条线赶不上下分山，宿门国也靠近安县。比我另一窝，咱们谈空客，你受第五行，我当本位孤傻。安好是我一，南宁，我一小弟，我坚强海浪，他用了我的更甘草，用了经营。
1: 养病爱食隔离，硬是蒙受优势冇话送到六一米。在内都没有跟下头下官下林，但光是隔啲先咁肥胖，问过几地诞生，见佢夹头后嘅眼前射影，但是近近拉拉说问逢山过几，很认收获地后百姓。
2: 但那何时是逢山人，跟等冇四下林间有跟，蒋龙河上收钱不罗顺，先咁冇本性地利，用硬料料被过几行，矮拿大利，人家林家对拿官何等。为当地后近逢山逢头，连问脚底，有何收地送山人为龙神，先等冇林家后强养佛佛，当得心得应好，得也给拿复杂，解拿雨水，肯定被对广金农业机解合用。不给艰难地得来得也用机改被孤行。
3: 相对以前人工插秧的情况下，
1: 小东北云行林家倒闭，我内部位但得林冇来，现在当面上按机改林家，我内带有的林百来亩，你兼内新闻孤行搬迁过来。
2: 有桂林市谢少言，后等母后受孤等拿官内有根，当本当国国斗按机底烟生山后上边内乱，当得心对机成光实地，发地翻上线下板冇后受，定来后。等木暖海发来，当挂几几树木，弄几家人，黄金绿色，手粉皮来水灯，搭隔边地上后手生山水平，有贵庚贵平时，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几所狗，能拿金色腰包，被估几行绿色黄金，无人机头上是烟风，当西北山好淡拿，来过黄暖人类，因你黄金，手几西官好牛好甜，手几表现无人机头上孤行。来好饮来喝几行黄金，笨哥哟笨星星，白色里几年年，欢乐几人东，鸡拿点山，古门吊低点，后近安闲。当登农业农村技技术对广三，是包三，联合光天农个演后拿梭，被估演二后养，加后地得劲做到林间雇佣对广转间开，到几技术林间地段总等能拿交给备。
4: 本次放次元风，
1: 被内上杜南达令冯耀明是搭档奉献一百亩。雇用行发后黄金基础内，你检内带有散备，都要农药艰难选田，难兼备，未应对让农业发后恒发，压力大滴。
5: 每个生产环节，
1: 每人分身学徒，苏眉部农业技术很到大宴，打碎甘蔗，解解口味，等冯耀明而系，隔你前前叔叔，所你明白，就变你后数安心丰收，应加灭散田咯。
2: 其实他平常有一关高安的过，等一等人死，金龙山边见怪有一关高安好关，低线哈斯帕一三线翻门，东北电来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八，北头麦线好关，但有低哈斯一十线翻门，东北电来百分之一百六十点七，麦六连好关，但有低四十五一四线翻门，东北电来百分之三百零八点一。เดือนห้าตัวเต้ายังอีกวันให้กวนกามกุ้นเข้ากวนมังเหลวเหลนเงินเป็นเงินมากกว่าสามเสียนสองปักตุนวินัยยังอีกวันให้กวนรับอันช่วงเสียหมอนติมเป๋าหนุ่มสั้นปิ้นติ๊บเปลี่ยนต้องใส่ให้กวนเก็บพับสารเนียมเปล่งไตยินเข้าหลายห้างหีต้องปังสีหนังเต็มไว้ต้องกวน
6: 现场使用 RPA 技术，
1: 当选择用 RPA 技术，你甲古板不同系统变温，手否格落后，很显了性能下降，帮包管理系统业务办理有的得上百分之四十，今内几夜都办理备货百分之四十多分。
2: 金融管，阿丽

0: 报业农业阿健光地转移，变另一个有难人被孤，也受报灭不活坏农民为用里登，国是报业农业阿健来转移哪样？在往十里下，光地等海米三百哈十里报业农业转移哪样？基牛当挂发上线报棒，后上被交有来客，共拣先用孤行等办法，得隔边嫌报业农业转移先用行法，被到业农业转移价格行孤卑劣，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发上线报棒价格行孤。零零九百番文。
1: 今日讲，用当国的人多杯，记得话难解得矮，有六十三江杯杂。你就讲明，比我邻国三一三红黑民俗第五行，本为活动发言的热门古杂。
0: 邓国不报连人都被解得矮，话难记。比我邻国光地三一三红黑民俗第五行都被本贵，邓海林米宝话叫事，几小白叫。西肺麻痹坏，鞋脚痹坏，近近定肺缩，得氧爆胆，复肺西登食人项目，就现结得几角手，国家东盟一百一十个人代表队，一线一百一十队报，阿弟有的都受分多杯。
2: 是让我们更多的民族团结在一起。
3: 好，引来民族到引家多结，甚好够不断地上两地土市搬分。
0: 三一三康克民族第五行活动本位，得到三一三光地，人是昂白鬼，文化旅游品牌活动改有跟呢。外活动内，欢迎比如搭台，或者上海介绍店铺被加的，比如加经济、加广电矮、加拉班、加文理都融合，美容被到文广文爽，品牌体验让惊喜店来。
4: 赛事的开展对我们，
3: 太古被到被影内，对到被那线分横线，基文化传统来问，你咪帮说起来。
0: 在往三一三康克民俗第五行活动本位，比我另一个。啲有先国家东盟上队都首份格类项目多杯，上地搭古岸平台上国东盟云啲多档，前面点啊光啲件上啲有对国网名首型影音。
5: 非常高兴能在自己家门口。
3: 叫亨喜，你有把刀眼，受养朋友越南沙岭，都成多杯品寡人嚟。默默当寡成多杯呢，你好奇心嘅，讲到面边国防国，论篮球呢，成得应技，斗得应先。
6: 通过这个活动，
3: 当寡人国当嚟，你好防人国架构，成嘅越多越嚟，当成幸福啲要。
1: 便系我一多年按星期上家，三按家计黑咗两日，你身成被硬硬硬寡舌。今日讲，便我另一屋都有蒙手旧，经年多根。那年公安我一手地经营按鞋松活动，小费高兴。加上松艺模特、时尚家、金马灯、影丁汉先生多年很盛，黑咗两日被入嚟等嘛。
0: 黑大寿。那年就经济地闹热等嘛，讲两个以排队排队念，几几届经用。
7: 爸爸是自己
3: 做的。所料白白时送嚟冇得，见阿咪后来经用上百两百，去九个等影来。
8: 可以让这个许多小朋友小小的心里啊。
3: 你去后来两个以，但是你以蓝黄银毛摸红，被那牛姑一面经常收获两面安全。
0: 而且呢个等，送咪上百便利山鹅，送到几上百，自顺经经过实际备用备经验。寡受格威送呢，呢面按肩百宝，近棍百宝，拉咁按肩上比，拜到收面棍百宝上比，受电影石胆孙家特别多档。
9: 再要参赛参赛仪的话，主要是通过他那个擦拭。
3: 按胆牛摇宝，需要多档寡地杀牛，然后受按分区，分析档机分区内，有地拜到面不面档应棍等宝啥，等我面地受一宝经。
0: 我当当上呢石高，我报系以特别地。讲地得讲两年，打光地博冷散，冷福研究送甜刀，面面经手捞提备盘，讲地手结有两年一样，而胶被磨被腰肌上被经用先闪，洗头等应礼仪，难年经方成甜被杯地。
10: 对我们小朋友来说，
3: 对养两个耳朵根，你去养地一等眼光，应该是小光头等应未老两面经常手操好度，应牛奶内对到有近顺黑有近果等，上面办法是摄呢金手等。
0: 另外我当诞生呢粒米，教动眼线，度边有缝，分合分有灯线地上比冷低，手机冷眼先顺，去养两耳内多寡眼线两眼特别地。
10: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里，
3: 到晚晚养两耳都有得喜欢。爽房亨喜，写嚟感官安逢思念，极尽感受经营文化，然后有了摄林王写份并按手法师，被那到一粒粒捏出对身嘅亨行公安，用平安收好水平房，换用两嘢冷上马红。
0: 两管上三江两嘢为董事两摆。 今年用印度冷夜就用冷拉班地有光地面数博物馆被浪费被微微浪费内被我给锁宾

0: 为董树冷热一百伏，东面松油强黑定，新疆独栋线松线交黑被威笨，因驾校暗色班董树，顺班狗嘅，因经由缝手，因面缩分硬，每幅位松含面积成叠成叠，强冷热对班压，不当党报被孤线地冷刚。用黑令按黑档，但将手拿令上得接对是很的。你当时被很了蛋糕，单位民俗风行相当的。其实这个档，三兰英立的孤档，新年三十一号。
1: 啊，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2: 就听党官按活动英内，
1: 在孩子们的心中
2: 种
1: 下来。
2: 我那节目就英内多是门头友，再见。
3: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平陆运河将建成国内首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在南宁启动。印尼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6月1号起由指定国企统一出口。印尼首只本土出生大熊猫幼崽初次公开亮相。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月27号，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南宁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根据计划，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国内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广西凭借江海库区等水域要素齐全的优势，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预计2026年9月全面通航。截至2026年5月28日，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完工后将实现 5G 网络100%覆盖。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全域可视、风险隐患提前预判。运营模式将由 AI 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方案。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三大核心工程全面承载视频监控、水文气象、船闸智能监测、船舶自动识别等系统，为智慧通航筑牢数字底座。当前广西平陆运河智能船舶运行与保障应用已入选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以建设世界级内河智能航运创新标杆为目标，联合平陆运河集团、北部湾港集团等单位，计划通过3年攻坚，建成我国首个全要素智能交互、全链条高效协同、全航程自主可控的内河智能航运示范区。这也引领全球智慧航运前沿的超前工程，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并将为湘桂运河、浙赣运河等全国水网联通计划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5月29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在南宁启动。本届大赛聚焦 AI 在跨境电商的全链条应用，以新质生产力赋能跨境电商发展。
1: 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数据局及南宁、柳州、北海三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院

0: 校赛道和社会赛道，面向中国及东盟国家院校学生、企业机构、创业团队和行业组织，广泛征集参赛项目。
1: 院校赛道重点考察 AI 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平台操作和项目展示能力。社会赛道重点挖掘 AI 在智能选评、多语种营销、智能客服、直播运营、合规风控、供应链协同等领域的应用方案，推动 AI 从辅助创造走向业务赋能。
0: 本次赛事将于6月30号前完成线上选拔赛，7月下旬组织决赛。决赛期间还将配套开展成果展示、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和产业资源对接等活动。
2: 我们将组织优秀参赛项目与区内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园区等开展专项的对接，推动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快速落地。
0: 各主办城市也将出台配套举措，赋能赛事开展与项目落地。柳州市将发挥产业基础、海外企业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动员东盟高校、创业团队、电商企业等参赛，推动参赛成果服务柳州企业出海。北海市将发挥文旅资源、新媒体流量等优势，打造特色 AI 加跨境电商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大赛成果落地产业化。南宁市将优先推荐获奖项目入驻南 A 中心等平台，数据集建设最高奖励100万元，模型训练算力券最高补贴200万元。
3: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4: 5月30号晚，为76天的2026泰国水果嗨购季活动在南宁启幕。主办方引进榴莲、山竹、蜜柚、椰青、龙宫果等泰国原产高品质水果，吸引民众前来选购并体验泰国文化风情。此次活动由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处携手有关企业共同举办。泰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尼迪巴通翁在活动现场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消费者对于泰国水果的关注与良好反馈，反映出泰国水果在中国市场具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3: 继续关注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钦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何留明。
5: 这是他今年成功完成的第213台手术，他叫何留明，坚持临床一线，帮助了无数患者摆脱痛苦，重新拥有了健康。
6: 怎么样？今天感觉如何？
7: 挺好的。我这个病是不是很重呀？
6: 不用太担心，我们会进一步检查，帮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方案来帮助治疗。
7: 谢谢。
5: 2018年之前，钦州还没有妇科微无创治疗，患者要做开腹手术，恢复慢，痛苦大。他就想，一定要把无创技术做起来。
8: 好院，这个病人肌瘤这么多，手术难度大，我们能做得成吗？
6: 哎，这个病人肌瘤是非常多，但是昨晚上我认真的研究了他核磁，帮他做了定位，我昨天已经做好很好的计划，再怎么难，这病人还有生命要求，我们会想尽办法帮他保住子宫。开腹对女性创伤太大了，微无创治疗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是更优的选择。
5: 跑遍全国各地学习，何留明把海扶刀引进钦州，填补了这项领域的空白。遇到疑难病例，他就创新方案，精准治疗。
9: 有很多危重症患者，别人他都不敢做，但是我们何院他敢想敢试，所以他帮助很多患者保住了子宫。
5: 他不管多忙，都坚持上临床、下基层，从手术室到乡村义诊，他都亲自看、亲自管，对患者很用心。
10: 谢谢你，
6: 我
10: 恢复得很好，谢谢
6: 你，你会恢复好的，会越来越好的
10: 哈。好的，谢谢你们。
6: 患者把生命交给我们，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会尽我

0: 最大的努力去给他创造希望，把健康还给他们。
1: 他知道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毫无保留把技术交给年轻人，让更多医生学会熟练操作无创手术，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0: 能帮更多人，我们的工作才更有意义。
1: 23年来，他做了几千台妇科肿瘤相关手术，坚持科普筛查，推动免费疫苗接种，把无创技术带向了广西更多的地方。这么多年，他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他还想着把技术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细。
0: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用专业的技术和真诚的服务，帮助更多的女性远离病痛，让治疗对病人伤害更小。
1: 他敢闯新技术，用心带团队，用爱守患者，这就是何留明的医者故事。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印尼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6月1号起由指定国企统一出口。印尼首只本土出生大熊猫幼崽初次公开亮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为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出口管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出台新规，从6月1号起，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3类战略性资源商品出口将统一通过政府指定国有企业进行管理。

0: 印尼经济统筹部表示，政府设立印尼达南塔拉资源公司，作为战略性自然资源商品的唯一出口商。根据规定，自2026年6月1日起，首批纳入政策范围的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三类商品的出口，需通过上述国企统一进行。该政策将设置至2026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并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新政策有望提升印尼自然资源出口数据的透明度与真实性，防止低报发票金额、转移定价以及出口外汇流失等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上述三类商品出口总额达661.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3.4%。据悉，这并非印尼首次对资源类产品实施出口管制。2020年，印尼禁止原镍矿出口，以推动外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建设冶炼及加工设施。2023年，印尼又实施铝土矿出口禁令。对于此次新政，印尼国内也出现不同声音。有业界人士担忧，统一出口机制可能影响原有市场渠道及出口效率。
1: 接下来看简讯。
0: 5月29号，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甸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昆明举行。中越双方围绕口岸通关便利化、跨境经贸、文旅融合等领域深入交流，以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为契机，深化合作意愿与建议。当日，中越五省省委书记共同签署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甸边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第六次会议纪要，并会见参加红色研学之旅的中越五省青年代表。5月30号，印度尼西亚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正式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的意思为骑士。目前李奥体重超过11公斤，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他已经能够独立行走，并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这一举动非法且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此前的5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今天我们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1: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2: 但风当的还挺好的，可我那去了种的树，我跟老头说的，还种一点东西，还挡好挡风呢，胡闹胡闹。这能觉得我累的时候的，他说你瞧瞧，哦，
3: 瞧瞧啊，
2: 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呢，小小的也是也挡。
1: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
4: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1: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

0: 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1: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的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罪。
2: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柴油发电机，用那个抽水的拿水种出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3: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琢磨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还是最后就没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又没了。
0: 风沙埋掉一颗，他补一颗；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1: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也就慢慢的活开了。土专家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茏。”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们爸：“哎，这个咋种啊？”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0: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从容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2: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约束，有事有效的，
1: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0: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1: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0: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4: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地保护这片林子。
0: 17年久久为公，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1: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5: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0: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6: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3: 这都是留给娃娃们的。
7: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为谁树正气、树什么样。

样的政绩，靠什么数政绩，这三个根本问题。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是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高举队旗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六一前夕，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部署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广西、宁夏、新疆、云南四省区开展线上视频联动，举行新队员跨区域联合入队仪式。北海、防城港、崇左立足当地边山海特色，开展红领巾护界碑、红领巾守海疆等主题对日活动，邀请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现场宣讲，引领队员们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一次次擦拭界碑，守护国土，让我懂得了界碑后面是国家的担当。我们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用心守护界碑，把爱国之心藏在心底，当好边关小小守护者。
3: 又激动又自豪，盼了好久，终于戴上了红领巾，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特别光荣。
1: 启迪志向，少年有为，薪火更续，同心向党。柳州、梧州等地为新建少先队中队授旗，并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军营，接受国防教育。在桂林，参战老兵走进校园，为师生们讲述红色故事，用亲身经历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4: 爷爷讲的红色故事，让我懂得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唱红歌时，我特别自豪，我要好好学习，爱党爱国，做新时代好少年。
5: 希望通过这种直观生动的形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热情，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经历了地震的孩子们如何过好六一？在柳州各震后安置点，当地社工、民政等部门和爱心企业及志愿者携手，为孩子们打造别样六一。心理老师一边教大家串珠，一边通过集体演唱和互动游戏等方式，为大家疗愈心情，共同迎接美好未来。
6: 今天我们过六一，收到了很多礼物，很开心，在这里生活也很安稳。我拿了这么多文具，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7: 希望当中去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啊，让他们去慢慢的降低这种焦虑的情绪。
1: 在互动体验中锻炼成长。在南宁，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活动精选《闪闪红星》《战歌行》等红色经典影片和部分国漫佳作，为青少年提供公益配音体验。爱心企业和志愿者还走进明天学校和马山县临墟镇平安希望小学，为

0: 给孩子们送去节日礼物，并开展公益互动和音乐美育，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电影艺术和我们的这个红色教育啊，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声传情，以影育人。
0: 以科技点亮童心，以法治护航成长。在百色田东的校园里，科技小制作展览和五育闯关游园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动手实践中迎接自己的节日。玉林开展护垒阳光行、巾帼普法进校园活动，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在河池巴马、金城江等地，法院、检察院联合开展法治研学活动，为青少年送上一堂直观法治课。在平祥，国门小卫士法治护边关青少年普法活动把法治教育送到边境校园，进一步增强孩子们的法治意识与边境安全观念。
2: 校园欺凌、网络诈骗都跟我们有关系，我要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少年。
3: 今后在校园生活中，我将以身作则，主动学习法治知识，积极向身边同学传播法治知识，带动同学们一起遵纪守法，向阳生长。
0: 六一前夕，由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录制完成。通过情景剧、非遗课堂、科技展示、榜样讲述等形式，集中呈现了广西在困境儿童关爱服务领域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广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微心愿，节目将于今晚在广西卫视播出，敬请关注。
4: 6月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靖西市纳坡县，调研墙边固防、口岸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墙边固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壮大边境特色产业，提升管边控边能力，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0: 百色拥有龙邦、平孟、越墟三个口岸和七个边民护市点，今年实施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推动开放经济不断取得新成效。韦涛来到靖西市龙邦口岸旅检通道，详细了解口岸规划建设、通道运行情况，走进龙邦镇护龙村，了解底边村屯产业发展、边民生产生活情况。他指出，龙邦口岸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东盟的重要陆路通道，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化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查验效率和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建设沿边开发开放新高地，大力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实现聚人气、稳民心、固边防。在龙邦口岸落地加工产业园区，韦涛走进靖西市卓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情况，希望企业抢抓沿边开发开放机遇，做强做大边境落地加工产业，为推动口岸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他强调，百色市和靖西市要用足用好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积极推广互市贸易加合作社加落地加工加跨境电商模式，吸引更多加工企业落户，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当前纳坡县正加快平孟口岸验货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在平孟口岸，韦涛认真听取口岸建设、边境互市贸易、边境小城镇建设等情况汇报，要求百色市和纳坡县加快完善验货场、联检大楼等设施，提升口岸综合承载能力，释放沿边开放窗口更大潜能，落实好国家兴边富民政策，支持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扎实推进边境小城镇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边境城镇，切实增进边民福祉。韦涛还来到纳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详细了解哨所日常值守、墙边固防、反走私反偷渡工作情况，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林尚前哨长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近期天气炎热，务必做好防暑防晒，保重身体，勉励他继续带领哨员做好边境巡逻防控工作，把深厚的家国情怀一代代传承下去。韦涛强调，

0: 扬鞭固防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稳定与人民福祉，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控机制，加强巡逻防控和隐患排查，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边境治理水平，构建立体化常态化长效化管控体系，广泛发动群众，健全群防群治体系，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5月31号，苗庆旺出席自治区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闭幕式，祝贺新当选的律师协会领导班子，希望广大律师强化政治引领，坚守法治底线，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服务法治建设中担当作为。如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深度融入田间地头，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以智慧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2: 在南宁横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一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
3: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种植和生产能力。
2: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图像识别技术，横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
4: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2: 近年来，横州市数字茉莉平台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五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赋能体系，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3: 主要包括数字农业、数字交易、数字服务、数字政务四大板块。通过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精准去识别种植面积，帮助政府部门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
2: 当前正值蓝莓集中采收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一点光合农场的标准化大棚内，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农场引入的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化身农场管家，配合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集成技术，实现了对2.5万株蓝莓生长的全流程数字化精准管护。大棚内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可实时监控光照、温湿度、叶绿素指数等数据，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掌握蓝莓生长状况和土壤伤情，还能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灌溉。这背后是杰嘉润科技集团的硬核技术支撑。
5: 我们整个园区都是5G 网络全部覆盖，然后信息都是能传回手机，就是只实现了万亩农田嘛，一键管理嘛。
2: 近年来，杰嘉润深耕智慧农业，其 AI 寻源技术广泛应用于龙安香蕉、武鸣沃柑、马山玉米制种等多个种植领域，助力全区1000多家农场、超200万亩农田实现数字化转型，服务农业从业者超100万人。
6: 我们 AI 农业大脑还有 AI 寻源系统这些技术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园区，可以节省大概50%的人力，水肥这块的用量也是减少了30%左右。
1: 近日，一批履带吊工程机械设备在萍翔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首批保税模式，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投身当地国家级标志性体育馆建设，赋能中越基建合作。此次出口的 XGC17000 型履带吊由中国外运广西萍翔公司代理申报，是徐工集团的1250吨级超大吨位特种设备，主臂最长可达168米。
7: 它是萍翔综保区第一票使用一票多车进出口模式来实现的进出口。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整体的效率非常快捷。
1: 此前，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

0: 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从设备申报到出境需7到10天。为破解难题，依托萍翔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由易关海关推出定制化、便利化举措，推行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成功落地保税一票多车业务，实现了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此外，海关部门还在高峰时段增开优先通道，实现即到即办、快速放行。
1: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比如货物数量、预计通关时间等，帮助他们了解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0: 据统计，今年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出口的工程器械达8.2万台套，同比增加119.4%，货值达32.2亿元，同比增长63.1%。近日，历时4年建设的西江梧州段人工鱼潮项目圆满收官。这项广西内河航道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实现航道畅通发展与水域生态保护良性互动，双向共赢。在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竹湾村的江面上，由竹架和水生植物编织的绿色浮岛随波轻摇，而水下虎尾藻根系附着着密密麻麻的鱼卵，正孕育着新生命。这正是西江梧州段人工鱼潮项目的成果。据统计，4年来项目累计监测鱼卵附着200批次，估算鱼卵总量约5.3亿颗。
2: 以前江里的鱼越大越小，后来航道工程搞结个鱼桥让我管护，看着水下那些鱼卵心里踏实了。
0: 2022年底，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工程全线贯通，为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水域渔业资源的影响，建设单位同步启动了人工鱼潮生态修复项目，4年累计布设面积超15万平方米。技术团队从30多种水生植物中创新筛选出虎尾藻、过江龙等作为鱼潮介质，并自主研发水下 AI 监测系统，实现了生态效益的精准评估与动态管理。
3: 我们创新性的选用了水生植物来搭建生态浮岛，既能给鱼类提供一个产卵的一个产房，又能够净化水质，又能为这些水鸟啊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地，那做到了多方面的融合。
0: 监测数据显示，该项目不仅丰富了西江水域的渔业资源，更让花鰻鲡、乌源鲡等珍稀濒危鱼类得到保护繁衍。目前，这套技术方案已向广西水产研究院、长江流域等相关单位推广。
4: 我们从选址、材料到监测、管护，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和协同机制，实现了航道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3批7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3批70件信访件已办结24件，阶段性办结4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4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眼下，全区各地围绕农业生产抢农时、强科技提单产，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方位筑牢丰产根基，全力守护百姓米袋子。
6: 目前，河池市凤山县已进入下种关键阶段，常州镇百乐村的农户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投入翻耕整地、运苗插秧、田间管。

0: 不等农事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在贺州市中山县回龙镇，中稻插秧进入黄金期，当地针对山区田地复杂、田块细碎的痛点，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破解丘陵山区机械化作业难题。
1: 相对以前人工插秧的情况下呢，一人只能插得一亩多一点点，现在我们两台机器插秧，一天大概可以插得100多亩，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
0: 在桂林市泉州县，早稻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作为全国首批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当地针对34.25万亩早稻普遍进入害虫高发阶段的实际情况，通过农技赋能、绿色防控和一喷多促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早稻生产水平。在贵港桂平市，农业农村部门结合田间监测预报数据，开展无人机投放赤眼蜂绿色防控作业，同时向种植户普及防虫原理、防控优势以及管护注意事项和无人机投放作业标准，进一步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百色市西陵县深挖土地增产潜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当地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站、植保站联合广西农科院水稻所开展烟玉米加旱地优质稻兼套作示范推广培训会，把优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2: 本次放赤眼蜂防治面积达2100亩，应用该项绿色防控技术，可减少约3次针对钻心虫、卷叶虫的农药使用，有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3: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农业技术员上门指导，从详情检测到病虫害防治，讲得清清楚楚，叫得明明白白。我们今年找到文采丰修的底气很足。
4: 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在柳州三江完赛，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顺利收官。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广西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共设花炮、珍珠球、气绣排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独竹飘、陀螺、绣球、舞狮等10个项目，吸引了区内外及东盟国家的112支代表队、1114名体育健儿参赛。
5: 是让我们更多的民族团结在一起，也让我不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6: 抢花炮有足够的对抗性，还有个人的灵活性。这个赛事的举办也很给我们这个花炮的一些选材有很大的帮助。
0: 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是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本次系列活动依托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增收赋能模式，体育加景区加商圈加乡村加文旅融合，有效将人流热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
7: 赛事的开展对我们今后一个城墙啊，发扬好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起到很大的帮助。
8: 参赛选手能够尽情地享受跑步带来的欢乐，能够享受斑马的赐福的美景。
0: 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期间，还邀请东盟国家组队参加各类项目比赛，常态化搭建起中国东盟文体互通平台，全面提升了广西群众体育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
9: 非常高兴能在自己家门口跟越南茶岭的朋友们打一场那么过瘾的比赛，希望通过这场球让两国边民的友谊像篮球一样传得更远。
10: 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的两个国家越来越友谊，共同发展体育。
11: 近日，自治区住建厅召开会议，部署城市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工作。会议明确，建立三级推进体系，创新盘活模式，实行一市一策，推动产权主体自主更新。各地要全面排查复合存量资产，分类明确盘活路径，加快项目推介落地，确保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5月29号，2026年广西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南宁举行，亚洲女飞人韦永丽等60名优秀运动员光荣退役。14五期间，广西共有354名运动员光荣退役。我区通过发放经济补偿、高校深造资助、职业转型培训等举措，全方位保障退役运动员转型发展。其中，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率为92.4%，发放自主择业经济补偿费1.09亿元。

0: 春港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间两巷晴天，26到36度。乐业大石围天坑中雨转多云，21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2到31度。桂林下密山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27到35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25到35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宁明华山多云，25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6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5度。东新金滩多云，26到34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6到35度。萍乡有峪关多云，25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到家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2: 岁岁岁岁。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就是。
1: 这个和内容，你犯的吧？语言动作来用过，
2: 不是说不用这个，
3: 那别人都没法看这个，你们到底是怎么地方了？你们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单元。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这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

0: 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何寡幸的

0: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1: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1: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1: 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0: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1: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圣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4: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故知，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1: 55年赴此城，松波萨六。

0: 豆芽直看残疾在，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浮云儿，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乡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2: 我们的学校，我们唱我们的学校，学校里边样样好，先生。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

0: 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个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抑郁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也向他袭来。

0: 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拉。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公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公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

0: 道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平其不必要的羞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元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